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旺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会持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补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一点钟 AM 九三六 YouTube 同步播出。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周五的中午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每个周五我们都跟您一起共同关注这一周的新闻大事件。那么中美元首的会晤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围绕着圈儿拍照的马斯克，好像没见过世面的卢比奥，再加上特朗普的一句中国太美了，都成了网络之上的引爆的一个热点啊。很多人一听都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小嘴啊真的是太甜了，就像抹了蜜一般，终于学会夸中国肯定中国了吗？其实对于中国的夸奖，在特朗普的这一次的任期之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那我们先来尽心的更新一下，在最新看到的元首的外交进入到第二天的行程之中，还会有紧锣密鼓习特的第二轮的过招。可是大家最关心的跟台海有关的问题似乎还迟迟的没有定论，对不对？在中国方面发布的报道和美国白宫发布的简报之中，台湾的问题美国方面是隐身了的。这其中还有卢比奥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了一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没有变化的。第二天中美之间的终极博弈能不能够破局呢？今天吴曼想要来说一说，就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之中，访华之间的这九年的时间里边，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才导致这一次啊，中国的这个整体在习特会之上两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之中，包括抛出的三个犀利的开场问题，再到定调了中美在未来发展战略之中的一个稳定性和定心丸，似乎已经是给特朗普的这一场考试划定了大纲。那特朗普能不能够践行呢？目前看上去谈的似乎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这样子来说，他会说，哎，吴曼啊，你要经常的回国去看一看。他说你每次回来都会感叹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从2017年特朗普访华再到现在，我觉得他跟我这心情应该是差不多的。往前再推，特朗普第一次去深入了解中国的时候是在2010年的年代初。那么我们看，就在2017年的访华，再到这一次2026年的中美最高元首之间的博弈之中，这九年里面中国到底都是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使得这一次在整个的谈判桌之上情势出现到了大不同。我想说的并不是中国的高楼多了，地铁变得快了，雾霾没有了，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去掌握中美之间博弈的节奏感？为什么在过去是美国定规则，中国跟节奏，而现在越来越像美国很着急而中国不着急？我们不断的来看这两天的新图的更新，昨天这特朗普回给董军的一个军礼让大家给看乐了，这潜伏多年终于是给暴露了哈。你看，在过去美国对华的战略之中，那是天天的围堵中国，全世界的围堵，对不对？而现在越来越像美国是天天的开会，而中国天天都在开工。让我们看着现在的图片，却把思绪回到2017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啊，虽然在10年开始特朗普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第一次踏上中国，去到中国国事访问还是在2017他的第一个任期。我们试想一下当时的画面是什么，当时的美国依旧还是这个世界上绝对的老大，而中国呢是一个追赶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出题，中国答卷。要知道在那一次的访问之中，当时是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大单，当时的全世界都觉得中国你还不是得靠美国的市场，靠美国的技术，靠美国的点头才能往前走。包括在2018年来的这个贸易战之上，很多人的心中是惴惴不安的，哟，中国真的能够扛得过去吗？这经济不会从此就毁了吧？ 2017年到今天整整9年的时间，特朗普又来了。那这一次他在整体的身份、气场、实力的角度之上，已经是彻底的反转了过来。比如中国的很多城市，特朗普的眼中看上去已经不再是那么像一个发展中国家了，您认可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的一边看图一边来聊。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咱们说天气啊，北京当时的空气治理可以说是刚刚的见了成效，高铁呢那个时候也已经是挺厉害的了，但是新能源车在当时的概念之中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咱们说叫做未来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中国啊，它的共享单车是刚刚的兴起，移动支付刚普及，那时候很多中国人还在讨论扫码不会泄露个人信息吧，它是不是骗人的。而今天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你，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之上，都会发现，比方说去深圳，出租车很多都已经是电车了，你去上海，街头的无人配送车已经开始送外卖了，你去杭州，便利店无人主管已经是刷脸进入，你去成都，凌晨2点之中，地铁口全是年轻人，你去新疆，好吧，咱不去那个特别发达的，咱们说一二线的城市，那你看沙漠里面铺着的全是光伏，咱就算去到了贵州，那山洞里面隐藏的也都是超级的数据中心。所以中国在这9年之中变化了，它最厉害的变化不是修得快，而是开始出现了一种西方非常害怕的东西，叫做系统化的工业能力。请注意吴曼的这一个定义和用词，啥叫系统化的工业能力？就是别人只能造出一个东西，但是中国是整套整套的端，整套的一起制造。我举个例子哈，美国开始做芯片设计，对吧？那么中国呢？中国是从稀土材料、电池组装、港口物流、供应链，它给你全线的去打通。以前的中国像是什么？被称之为叫做世界工厂，没错吧？哈，是以前的中国是以廉价品，包括这个义乌享誉世界，是吧？但是现在的中国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叫做世界级的操作的一个系统。而这一个变化，其实美国比老百姓要更加敏锐地捕捉得到。因为过去啊，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就是，你打的就是便宜牌，你便宜，但是你不先进呢。结果9年过去了，美国突然发现，中国不但不便宜了，而且还开始先进了，还超过自己了。最典型的，吴曼要说到的就是新能源车。2017年，全世界的汽车工业的王者是什么？还是属于德国。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中国车会出口全球，如果我那时候跟您说出口全球，很多人都可能会嘲笑，觉得你疯了吧啊！结果到今天谁在笑？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世界第一，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于是一时之间欧美紧张了，包括欧洲开始加征关税，美国方面直接的是开始这个封锁市场。包括这一次啊，特朗普来到中国，那美国人都在呜呜嚷嚷的，特朗普一定要注意这个中国车，一定要把它封堵住。一个洪荒之力，你使劲的顶着门，到最终看一看你的胳膊到底会不会脱臼的问题。你回看到整个的东南亚，满街跑的是不是中国的电车？中东的王爷们开始什么？买中国的无人机，而拉美也开始铺展着的是中国的 5G。 你放到前几年 5G 的信号塔，还有人放火去烧呢。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它不行，美国才不会去制裁你呢。美国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疯狂地展开它的制裁的手段。华为被制裁是因为落后吗？不是。 TikTok 被追杀是因为没有人用没有人看吗？中国的新能源被围堵了是因为卖不出去吗？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能打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系统性的工业化，中国现在拥有一种美国没有，过去啊只有美国才有的一个能力，叫做产业规模的压制。规模压制，这是两个词。再举一个例子，美国造一架无人机，工业的报价差不多是几十万美金。中国的一条生产线是直接干什么？是论吨去卖的。美国现在开会，天天讨论的是军费的一些预算的问题。中国呢，中国已经开始讨论的叫做工业的动员能力。 一场俄乌战事，再有一场中东战争，整个西方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这不是一个新发现，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战事来说，真正决定现代化战争的可能不是你拥有多少的核武导弹、航空母舰，而是谁能够持续的去进行生产。说两句中东哈，你看在中东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抗衡的一场战事之中，首先我们看伊朗谈的这个气势不一样了，那伊朗都能和美国上谈判桌，你说美国是不是日渐式微？更可怕的是美国发现自己的耗损这一个巨大的都是以万亿去进行计算的，而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据说现在七成的，特朗普说我都已经把他们打得不行了，他们已经损失了一个还手的能力，但是伊朗方面美国智库的研究发现并没有，一开始说是恢复了七，是保有了七成，现在说伊朗赶工加点人家已经恢复了90%了，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舆论的导向已经看到了美国现在掣肘的一个短板。而这个世界之上，特朗普心里非常明白，唯一拥有着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在哪里，它就是中国。请注意，这不是特朗普以为，不是我来定义，而是由联合国去进行认证的，中国是全工业门类的国家。别人有高科技，而中国是从螺丝钉再到空间站全能造，而中国也在美国眼中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打不死的工业文明。2017年的时候，中美博弈的局面是什么呀？美国那个时候说改脸就改脸，说加关税就加关税，是九年过去了，美国的不确定性没变化啊，也可能在这一次热热闹闹的嘴里抹了蜜一样，从中国离开之后回到了美国之后翻脸不认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美国以前说加关税加关税，说制裁就制裁，说封锁就封锁，小院高墙在中国的周围打开的 O 型包围圈，一个盟友两个盟友城邦结队，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按到泥土之中。你也别说九年之前啊，中国确实是小心翼翼了一些，叫做被动的应对，就怕撕破脸皮。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是不是有点窝囊化，是不是太过隐忍。但是说实话，在一几年的时候，这个形势已经在发生雏形的变化，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够 ready。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直接对于中国打起了贸易战，我们的新闻是天天关注，手心里都是湿的，都是紧张的。中国的外贸产品会不会崩盘？产业链会不会被迫挤压着往外去进行的迁移？2017年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的 GDP 是中国的1.6倍到1.7倍。大家记住这个时间。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以中低端的制造为主，卖的都是便宜货啊，处于在世界或者是说全球价值链之中比较低端那个领域的一个掌控者。到了今天九年之后，中国的 GDP 逼近了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的2倍之多，高端的制造已经是全面的突围，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工程机械全部都是世界第一。九年前，中国是依赖着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那我们来看现在的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低端到高端全产业链的覆盖，美国想要脱钩断链，他发现你是根本逃不开这个供应链里面的一环又一环的，到最后呢，只能选择性的脱钩，被迫的面对着依赖的现实。这一点就是最可怕的，他给你一个圈，美国给了中国一个圈，里边都是小圈子，什么印度啊、菲律宾啊、日本啊、韩国了，但是中国在供应链的体系之中给你的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绞杀。再看科技的实力哈，2017年的时候，中国的研发成本是投入很低的，主要呢是以模仿为主，核心的技术被卡脖子特别严重，那一卡是真的喘不上气儿来。2026年，中国的研发已经是逼近了美国，专利的数量全球第一，5G、 AI、 量子、高超音速、新能源等等的领域，甚至都是并跑以及在领跑。以前咱们看的是一个赛道，什么弯道超车，现在是多条赛道百花齐放。那么九年前，美国是处于垄断着芯片 EDA 高端的仪器，中国是处处的受限。现在呢，中国在关键领域之中自主可控的能力是大幅的提高，美国想要去封锁，你有没有替代的方案？到最后变成了相互需要、相互制衡的一个现状。这一次特朗普带来了很多人，这些华尔街半壁江山，对不对啊？都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结果呢，兴奋的一个个的都像一个孩子，别管内心里面到底是包藏着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表现的那是热意盎然。有比着威的库克，有点着大拇指的黄仁勋，有坐在那儿看着美食收不拢嘴的啊这个马斯克。马斯克啊，没发别的贴文，拍了挺多素材，不知道回去要怎么用，但是把儿子都带上了，还用中文发了一条朋友圈，在他的 X 平台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我觉得挺好，比你晒多少的图都够。有点像我旅游回来图片太多，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来发哈。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一个想法。好，那咱们继续的来说，我们说现在的美国在九年的过程之中再一回看中国，真的是一身冷汗。所以中美的博弈的节奏它现在出现到了变化。九年前你回看新闻，那时候中美核心的关键词叫什么？叫接触。现在中美的核心词是在这一次的会谈之中习近平所给出的，叫做稳定。特朗普也是点头如筛， yes yes no problem， 对不对哈？到后来美国会发现，就以前哈，美国会觉得说中国是不是会变成另外的一个美国，比方说像美国一样霸道强势，世界第一。但是现在不是谁和谁要争霸的问题，或者美国这是他的一个错觉。美国现在发现更恐怖的一幕是，中国它没有变成美国，但是活出了一个就叫做中国的顶天立地。大家能明白吴曼的这个比喻的一个不同吗？中国成为中国，比中国成为美国让美国更担心，有点像绕口令哈，但是有道理，您细品一下。所以你看美国九年之中战略是变了的，它在不断的调整适应中国的节奏，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对吧，再到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再到拜登时期的科技封锁，这是一个考虑、威胁、紧张、担心、收拢啊，然后严阵以待，再到现在有点争不过，那么想办法躺平，从你身上我再吸点血。美国是在逐步的这九年之中真正的意识到的，中国不是一个地区的竞争者，它是一个什么？它叫做系统性的一个挑战。有人会说你老玩概念，什么叫系统性的一个挑战啊？你不怕这个人单科强，你怕的是他科科都强，而且他的语文学好了，地理就必然学好，地理学好了，他的历史就必然学好。以前咱们看国际之上的挑战，倒倒历史，比方说日本那个时候挑战美国哈，挑战的是什么？是经济，对不对？后来呢，这个苏联挑战美国，挑战的是什么？是军事啊，总是想要撸起袖子干两场。欧洲挑战美国，挑战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它不一样哈，中国的挑战是这样子的，中国的挑战呢是从经济、工业、科技、军事、市场、人口、供应链同时发起的挑战。可能我说的这还不够多。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因为美国最擅长的是什么？叫做集中攻克。你看，就像其实打这个伊朗也是一样的啊，斩首行动。哎，你这个环节让我觉得，哎，这个很冒尖儿了。我打你，我知道擒贼先擒王。你这几个这个人领袖，你这几个市场，你在某一个军事的领域之中，我唯独我所有的力量集结着我的盟友，我自己打不过，我就找上一堆人打。啊，美国是先找炮灰，炮灰前面去平衡，美国在后面只要支持就行。后来美国发现不行，我得呼吁着盟友一起围堵，围堵也不行，叫大家一块打仗大家又不愿意，那就自己亲身下场。现在的战事很多的博弈不就是如此吗？但是中国它的体量太大了，它不是单科强，它是系统性的都强。你说你打谁？ 比方说美国，美国说我制裁一家公司，以前比方说制裁什么华为啊之类的，但是你能够制裁一个14亿人口的完整的工业链的一个生态吗？那做不到。所以你就会发现，美国越喊着脱钩，美国的企业越是反叛，想要偷偷的来中国。刚刚我们看到了点着 V 的库克，苹果离得开中国吗？转着圈拍照的马斯克，特斯拉赚钱他是不是得靠中国呢？包括他妈，到现在他儿子，这中国的印记似乎是越来越多，对不对？英伟达也是里面最感同身受的，最后一刻黄仁勋跳上了空军一号，特朗普说怎么把他给忘记了，不是忘记了，他怎么会忘记他呢？是因为他觉得他之前打不通不出彩。美国现在已经是开放了10家公司，说是可以卖这个 H200 给到中国，中国接盘了吗？要等到中国接盘，黄仁勋这个脸才能给特朗普贴补回来。如果你全都开放了，指名道姓了，到点到人了，到最后中国就是不接盘，你说你黄仁勋是不是没面子？那打的可是特朗普的脸。为什么？为什么包括苹果、包括特斯拉、包括英伟达现在都在考虑着如何绕过美国的一些障碍？为什么都盯紧着中国这一片市场？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市场，它是利润、制造、供应链、人才、消费群体、基础设施都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有人会说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的不错，我不觉得，我觉得现在环球的大的环境经济谁也别说谁，只能说中国做的略稳一些，其他的国家跌的可能惨一点，或者是这个紧张态势多一点。我觉得中国在这九年之中变得最大的叫做战略的耐心啊，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叫做战略的定力。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很多人都会说，这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对台湾问题表态，对不对？按住他，让他必须签字画押，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卢比奥啊，给他改成鲁了，他就可以进入到中国，不行就得把他拦在这个中国的国门之外，咱们制裁就要制裁到底，台湾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想了，ECFA不要再弄了，就直接把他啊，这个明天就让他回家。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和战略定力的一个违背，如果急躁，如果快速，如果一环出现问题，中国会进入到某一场战事之中。我告诉你，最随了愿的就是美国。我当然相信，如果现在谈统一，或者比方说谈任何的反制、任何的回怼、任何的制裁，中国是可以赢得目前的阶段性的一个标准的目标。但是如果长远来看呢，那我们赢得的这九年的时间呢，在美国急躁的到处堵枪眼的这九年之中，中国占据的或者跑赢的这两步会不会出现到变化的可能？美国不断的自己崴脚，一会儿中东，一会儿俄乌，一会儿格陵兰，一会儿欧洲，对不对？那中国正在静静的让自己进行着退化，甚至是有一个中空的环境之中。以前啊，中国面对着美国经常是需要解释，要说很多啊，这个事情怎么样了，那个事情怎么样了，或者美国经常要质问中国，你得给我一个说法，你怎么就倾销了，你人权到底是怎么样，你这个疫情的东西怎么着。但是你看现在做解释的是中国吗？不是啊，我告诉你是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去加征关税，是因为我现在的处境如何，我做了我看到的逆差我接受不了，为什么我要限制芯片，是因为各种的原因，为什么要封 TikTok 在这边荼毒了美国的小孩的一些这个想法以及他们的心智，为解释为什么我的盟友不完全的听话，还要威逼加上利诱。而中国说的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淡定啊，现在美国的焦虑感已经是拉爆了，而他对于中国的焦虑不是中国现在有多强，是10年之后的中国会强成什么样子。大家能理解吴曼说的这个话哈。所以美国到今天为止他所有的动作是瞄准着一个2026年的中国吗？不是，他不是面对着今天，他是冲着卡中国的未来，他赌的就是你现在步调的混乱会导致你未来的10年的基础出现到变化。芯片封锁是这样啊，包括 AI 的限制是这样，半导体它的联盟也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超硬核的实力的对比。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概念型的、分析型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经济、科技、军事， 这九年之中，中国已经变化了，从一个追赶者到了一个并跑者。我不想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之上我觉得依旧还很强，经济咱们不好说，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部分的领域中国也已经实现了对于美国的领跑。那我们再看到最明显的是军事的一个实力，军事实力是什么？是 muscle， 是你的肌肉，是你的底气，是你手里的剑，对不对？我还是对比2017年到2026年啊，我们看2017年的时候，中国当时有多少？咱们说航母，当时只有辽宁舰一艘航母，海军的主力舰艇是170艘，总吨位是100万吨，当时在近海是被动的防御的一个状态。美国呢？美国在2017年的时候还属于在西太全域碾压当时的这个实力。好，九年之后来看2026年，中国已经有3艘航母入列，辽宁、山东、福建，对吧？福建舰电磁弹射我们是有目共睹，现在004的定义，大家浮想联翩，从一个这个出境的小兵的名字开始来说起，对吧？核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海军的主力舰艇已经达到了420艘，总吨位夯不啷当加起来300万吨，数量是全球第一。西太的区域拒止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空军方面有歼20、歼35隐身战机、6代机研发遥遥领先，火箭军东风41、全球使命必达、巨浪3，这些洲际导弹是全球覆盖，1.2万公里的射程，别说打美国本土了，懂的都懂。3位一体核能量甚至已经变成了4位一体，这是93阅兵给我们留下的印象。9年前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西太自由航行，中国只能是口头抗议。现在中国在近海无敌手，远海有制衡。以前美国每个月一次自由航行，现在的话呼了着各种世界之上的盟友，也就是试一试探探水温。美国现在在中国近海无敌、远海制衡的基础之上，再想做点挑衅和试探，他必须心里是要衡量一下代价，面对着结果也只能是装傻充愣，再掏出所谓的航行自由。九年之中，中国的军力从近海防御到主动制衡走得非常不容易，我们看结果觉得非常的爽，但是在本质是打破了美国的西太的霸权。那个时候中国的军舰过台海叫什么？叫自由航行，对吧？今天也是啊，今天越来越像什么？叫做高风险的行为艺术。因为你发现那军机它是真追你啊，后面的船它是真有可能能撞上来。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是中国军队开始从国土防御型转向到了区域拒止的能力。美国以前觉得来就来了，来都来了，不过现在美国开始计算的是值不值得，就像对中东是一样的。那美国一旦开始计算成本了，我认为啊，中国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就像咱们说中东一样，只要美国他现在这儿他跑不了，伊朗就赢了一大半，或者美国就已经是输撞这个大陆的状态了。美国的霸权最害怕的是什么啊？以前我们就说这世界之上就是为了强国，就是要争霸，争霸了之后就是要维持自己的霸权，维持不了的时候呢就开始打仗了。霸权最害怕的，我要告诉您，叫做维持霸权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贵。你越强，吹自己的军事越牛，别人期待你会付出的就更多。俄乌战事是不是这样呢？特朗普心里想了，乖乖，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北约你们来买单，欧洲你们赶紧来补给。但是在你的变化之中，你自己的影响力就在不断的衰减。而中国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我认为还不是这九年之中做的最硬的一个实力，我想说的是一个很虚妄的东西，叫做民族自信心。201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可能还觉得，反正我觉得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会觉得美国什么都还是挺先进的，或者美国是一个先进的代表。你再往前推2000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大部分的人都美国梦，还北京人在纽约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从这个斩杀线 或者是小红书对账，大家会发现了，哦，美国人民的日子过得也没那么好啊，美国的高铁是这个真的没有啊，美国的这个基建也是真的经常会出事儿，美国是真的动不动的有这么多的枪击案啊，美国的通胀现在是这么难以控制啊，美国又开始撕扯了打架了啊，美国的年轻人他找不着工作了哈，当然中国的这个年轻人也应该加把力啊，这种心理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放在九年之前，或者我们推得更久一点点，在2000年初的时候，这种民族自豪感和今天相比其实是相去甚远的。而你现在看到在整个的舆论的这个导向，比方说有更多的人关注国际新闻了，有更多的人因为祖国的强大而觉得与有荣焉了，吴曼身边有更多年轻的有识之士的年轻人他们回流了，美国的挤压之下有更多的科技者回到了中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去贡献到中美之间未来科技的大战之中了，对不对？感谢美国上分儿，但是这也跟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很大的一个关联。你要知道，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是武器，同时也打的是心态，对不对啊？不然那福特号到那儿为什么一会儿着火了，一会儿马桶堵了？心态很重要。以前咱们就学了，对不对？战时啊，心态望梅止渴，不都是心理的作用，给你一鼓作气，那疲惫的这个人也可以走得更远。包括我们说在战事之上，一而再，再而竭，三而衰，这都是打的是心理的一个，咱们说叫做就骨气，或者是说这个心气儿的一个状态。一个国家想要看到的表现，像比方说军事实力、国际排名、 GDP， 但是如果更重要的，我认为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我不能说100%大家都是认同的，或者都是觉得中国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荣光和骄傲，但是大部分的人或者未来更多的年轻人，我看到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猛烈的。当越来越多的社会之中的主体去相信我们可以不按照西方的套路模板活，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特色的道路的发展，那这个才是让美国最不适应的地方。美国一直觉得我是这个世界衡量的一个法则，后来发现原来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模板，原来还有更多的通途。中国可以做到，其他的国家可以做到吗？欧洲如果真的自立自强，会不会有一条欧洲的特色？吴曼相信也一定会有的。过去西方最大的优势是他去定义什么叫做现代化，而中国今天摆出的高铁、移动支付、工业化、强政府，包括这个向心力的政府，以及互联网，再加上新能源，再加上超级大的一个人口的市场，西方觉得，你超出了我的说明书，你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料。所以特朗普说中国美，当然我觉得是因为他嘴甜哈，终于达成了自己的所愿，但是你怎么知道在某种程度之上是不是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呢？美国精英对于中国依旧是耿耿于怀，时刻保持着警惕。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去承认中国很多的城市建设效率、基础设施确实已经是非常的震撼。中国很聪明啊，打开了国门给更多外国人去进行免签，到中国实地的去看一看。很多的老外下巴惊掉，说哦，原来不是我教科书上学到的，大家还都是很无知的，遍地都是大小便的，城市污染雾霾的，河水都是发绿的，原来中国也有新四大发明，对不对啊？小黄车、外卖，原来都可以送到高铁之上。而这个国家还有一点，就是它保留着一种比较强的组织的一个能力。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之中不断的讨论过，有跟政策有关。在我的观点来看，没有完美的政策，民主有民主的优势，中国化的社会主导有中国的优势。你甚至看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一个部落，都有它这个部落自己本身言行的这个咱们说叫做制度的优势。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之上，它会放大所有不同制度的弊端和优势。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这两年说中国的国运确实是不错，我只是觉得在一个快速变化发展的当下，大国博弈的当下，一个比较稳定的、清晰的、明智的上行下效的政策能够更高速的推动着中国的一个发展。当然它有它的弊端，只不过现在是利大于弊的状态。 历史之上，真正决定大国实力的，不是谁更会讲故事，不是谁更会写 PPT， 不是更会讲这个明天的画大饼，而是谁更能持续稳定的输出和生产。九年前，美国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九年之后，美国看中国是一个正在重塑着世界规则的超级的工业国家。这就是九年之中，我觉得中国在逐步变化、变强的一个量变的发生。今天的美国开始担心的是，中国开始不按照美国的节奏和剧本去走，美国越想速战速决的把这个中国解决，而中国偏偏就擅长的是持久战。所以我又要重复一下，战略定力和战略的稳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现在的中国

来的十年二十年，因为那才叫做未来。一条更新的消息是我在上节目之前看到的，说的是普京不是克宫一直在说嘛，啊，即将放话，已经定了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下周。我们好忙啊，我们这一周看了看中美，下一周的话普京接踵而至。这个世界这些新闻实在是太精彩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国际漫谈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每一个周五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心里话，给大家看一看数据方面的内容。非常感谢今天很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节目，如果您觉得吴曼说的不错，给吴曼多多的点赞，然后评论区我们接着一起来聊天。特别要感谢到的是我的老朋友两位哈，一位呢是 Jon Snow， 一位是塔克。非常感谢，我每一次不管什么时候开这个直播，你们全都是第一个出现的人，谢谢。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你们一直都可以做到。还有来看到的呢是朵朵指教，说开门啊，平行世界的礼物欢迎你。然后一二三啊，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平行世界的礼物，说啊，精气神变化更大，不再轻易被道德绑架。是的，我觉得这个自信是非常强的，这也是我刚刚说到的，不光是领导班子的自信，还有就是人民的自信心哈。另外再来看到的啊，这个湘西小农女说，哼，去到台湾省啥都没变。我朋友前一段时间去了旅行，回来跟我说还得换好多的现金，我说为什么，他说对，都用现金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台湾地区，所以大家可以告诉吴曼，是不是还真的是现金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然后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威利啊，欢迎啊，是把你们当同胞，呵呵，欢迎你啊。然后呢还有看到的是说这个麦克不好听哈，我不换不回来了，我不知道那个麦克去哪里了。然后说强大但不是另外一个美国，威利你真的是听懂我说的了。我觉得当中国更像中国，而中国不是成为另一个美国，美国才会觉得他自己看差了眼，因为他知道中国成为美国他自己的短板是在哪里，他怎样去围堵他。但是当中国成为了指向中国的另外的一个存在的时候，美国慌了，美国说这牌这戏路这脚本我没看过啊。好，然后再说这个曼姐好，怎么最近都没有 YouTube 放我爱纽西兰啊。哦，他们是这样子哈，我们现在的我爱纽西兰全部都是在小号来播出，你记得我们还有小号吗？你可以去搜索我爱纽西兰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个人是觉得 OK 啦，因为小号的话更规整，方便本地的朋友一起来聊天。欢迎大家找一下我爱纽西兰，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三个小时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的哈。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 WKH， 欢迎，然后 GGY 也来了，欢迎哈。然后呢塔可说，中国挑战的一直是自己，美国在任何国家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要造福的是全人类，其实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嘛哈。好，然后呢再来看到说海派长紧张到搓手啊，说这个卢彪一直在东张西望。我是看他在那个宴会厅里面啊，不是宴会厅，开完会之后人民大会堂，哎呦看的都是穹顶啊，不知道是不是对于特朗普回去修他这个白宫的宴会厅有更多的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启发呢啊。说吴曼去哪儿了，好久没看到了，这不就吴曼吗？谢谢大家，我变化了是吗？谢谢啊。然后呢再来看到有朋友说这个主持人口才真好，没有，谢谢大家，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再来看到的说的是这个 Eason 说，我们一直都很有民族自豪感，只是有职人和反贼啊，他们是没有的。我如果觉得 Eason 你身边是这样的一个现状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证明你的圈子非常的正能量，而且一直是非常正向的一个能力。我们主打的就是子不嫌母丑，对吧啊，不管如何祖国始终是你心中那个强大和温暖的向往的一个所在。但是可能在我的观察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好的时候你若芬芳蝴蝶便来，给我最大差异感的明确的感受就是佩洛西那一次窜台的时候，当时我身边从来不听国际新闻从来不关注的朋友全部都起来，93阅兵是让我感到更猛烈的第二波。那个时候你就看以前全部一丝不提国际新闻甚至他根本不感兴趣的人，一时之间全部都在关注着，包括买的挂件都是东风哈。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壮壮自强自立啊，是欢迎啊。再来看到的呢说的是这

这边说是现金还是没有错的啊，还是没有错的哈、啊。行，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就没有一些支付的形式呢？我也去研究研究。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国际漫谈的支持，感谢占用了您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共同的来梳理一下这一次全球瞩目的大国的博弈。当然在我们的大号之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特别节目，有很多的专家大咖各路分解这一个巅峰对决的时刻。非常感谢大家，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一周在我爱纽西兰之中不见不散，周五的时候国际漫谈我们继续出发，拜拜。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此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1348753 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果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2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8: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利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 今天呢，我继续和杨医生来聊聊有关健康的话题。这几期节目呢，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关于活性多糖对人体的健康功效。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吃完饭总觉得胃里堵着，像塞了团棉花，稍微吃点凉的辣的呢，胃就感觉翻江倒海。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乏力没精神，口气重，舌苔厚，总感觉消化不好。如果您有这些困扰，很有可能是脾胃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全身的气血供应和精气神。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杨医生，继续我们的活性多糖系列，一起来聊一下非常实用的话题，活性多糖与脾胃保健。杨医生您好。
4: Sarah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脾胃不好啊，调理脾胃是我们日常中啊非常一个普遍的话题。一般情况如果胃不好啊，就告诉你吃点好消化的食物，调理一下。但是用灵芝的活性多糖为主的产品啊来调节脾胃，应该是一个非常比较前沿的吧。但是它又非常自然的一个健康思路。它不仅秉承了中医啊医药同源，药食同源的核心理念，又融合了现代营养学的科学研究啊，值得我们认真的了解和讨论。
3: 那杨医生，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初步聊过活性多糖的概念。今天呢，咱们要照顾一下新的听众，您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给咱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活性多糖呢？
4: 好的，没问题。其实多糖这个词儿啊，对一部分听众听起来呢还是有些陌生的，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比如我们常吃的米饭面条里面的成分的淀粉就是一种多糖啊，它属于我们讲的食物多糖，主要是能给我们啊提供能量啊，这种多糖主要提供能量。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活性多糖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活性多糖呢是一类由成千上万个单糖分子链接成的高分子的化合物，主要呢是存在于真菌、植物、动物、海洋生物的细胞中。当然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主要是真菌类多糖和植物类多糖，比如我们过去经常讲的灵芝多糖、虫草多糖，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里头香菇多糖、银耳多糖、茯苓多糖等等，这类含这个菌类呢都富含多糖。但这个活性多糖呢还广泛存在一些呢具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中比如枸杞多糖等等等，这就很多了。
3: 活性多糖进入到人体是怎么样发挥作用来帮助我们调理生活的呢？身体的呢？
4: 好的，是这样。 这个人体活这个活性多糖进入人体后呢，它大部分是不被我们这个消化道，就是胃和小肠直接消化，而是呢基本完好的到达了我们的大肠，在那里就被肠道内的有益生菌呢去吸收利用，我们就说它被吃掉了，被利用了。当然然后呢它就被分解产生一些有用的这个化合物，叫短链脂肪酸、维生素等等这些有益的这个叫代谢产物吧。这些产物呢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它能增加肠道这个屏障作用，抑制呢这个有病菌的生长。所以因此的活性多糖呢也被誉为啊叫天然的益生元，就它可以帮助有胜菌呢、是调理这个胃肠肠道菌群增加免疫的核心营养之一。
3: 原来活性多糖的好处之一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那么我们常说的灵芝多糖是属于这一类吗？
4: 是的，灵芝多糖也是属于这类，它是最具备代表性的活性多糖吧。其含量可以占灵芝有效成分的70%到80%。这里呢要说明一下，有人误解，就是说你的多糖占灵芝这么大比例，实际呢灵芝中的有效成分很多，不仅仅是灵芝多糖，还有什么灵芝三铁啊，也叫灵芝酸啊，灵芝腺苷啊，灵芝多肽生物碱等等，这些呢都是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在一起占灵芝重量只有3%到5%。就是这些有形成分占3%到5%，但灵芝多糖呢占有形活性成分里的70%到80%、好吧，我这样解释大家可能清楚一点。对人体健康有极有好处的调理作用，它的作用很好。这也是为什么数千年来啊对灵芝一直被尊为啊上药之首的重要原因，它的好处这么多。
3: 杨医生，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活性多糖对脾胃的健康功效，那么它具体能帮到我们什么呢？
4: 好的，这个内容挺多了。这个活性多糖调理脾胃啊，可以说呢它是从多把点全方位的作用机制，它不是单一一个点。在现代这个脾胃的保养方案中呢，它也正是越来越多的被受到关注。具体来说呢有几下几个方面，我慢慢讲好吧。第一呢它是增强免疫，供起防线。脾胃的健康呢其实离不开啊免疫系统。我们知道这个脾这个尤其是肠道啊，它是与外界相通了，和细菌相经常接触这些有害菌嘛。活性多糖是一种优质的免疫调节剂。我们说免疫调节剂呢如果我们免疫水平低了，它可以帮你调上来，如果你过高了，比如过敏，它可以调回来，所以它叫免疫调节剂。它能激活呢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也叫巨噬细胞、自然杀手细胞，这都是叫免疫细胞。它可以提升机体的我们叫非特异性免疫，就是这些非特异免疫性对任何有伤害的我们的异物都会进行杀灭，这叫非特异性。同时呢活性多糖还可以通过这个短链脂肪酸呢这些代谢产物，它在肠道嘛被分解以后呢就形成这些短链脂肪酸嘛，直接促进肠道的这种免疫平衡，来帮助人体呢抵抗外来病菌的侵袭，肠道里很多有害菌嘛。第二呢它就是增殖有益菌。我们肠道大家知道都有很多细菌，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它有个平衡状态。它可以改善肠道的这叫微生物的状态。这是活性多糖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之一了。很多研究表明啊这个活性多糖在肠道内啊能够被特定的一些细菌呢分解或发酵，产生呢有益的短链脂肪酸。我们叫这种特殊的代谢产物。这些产物呢能够降低肠道的一些个pH 值，我们就是调节酸碱平衡吧，促进那些有益菌，就对我们身体有好的，比如乳酸杆菌啊、双歧杆菌啊等等这类有益菌的生长。同时呢它可以抑制那些有害菌，我们叫病原菌。它呢有个双增加有益菌抑制有害菌。当然有益菌队伍强大了，肠道环境呢就会稳定了。这我们 经常见到肠道的腹胀啊、腹泻呀、便秘呀、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就会逐渐得到缓解。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最近发现呢、利用这个先进的提取技术，就提取出来的呢低分子这个灵芝多糖呢，比原来的多糖呢更具有更好的调节功效，能更好的恢复肠道这个也叫我们叫屏障功能吧。
3: 活性多糖主要的工作场所在肠道，帮助提高肠道免疫力和全身的免疫，调整肠道益生菌平衡，帮助消化吸收和排泄，这也是改善脾的功能了。脾主运化，输布精微的作用就是肠道的消化吸收。除了对肠道免疫和益生菌的调整，那对胃有什么具体的调理作用吗？
4: 那当然有了啊，那就是我们下边说的，它还有第三点吧，它能修复胃黏膜和保护这个胃壁。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啊，灵芝多糖可以显著增加这个胃黏膜中的一个化学物质叫前列腺素1-2，和这个胃黏膜的血流量的水平，就是它可以改善胃黏膜的一些个活性物质和血流量吧。同时呢，促进呢胃黏液的分泌，胃里边有一层薄薄的黏液保护胃内膜的，叫我们叫胃黏液嘛。它呢可以增强胃黏膜这个保护屏障了。有一项呢2025年最新发表的这个文章啊，研究证实，就灵芝多糖能缓解胃黏液减少和胃黏膜损伤造成的损害。此外呢，这个灵芝多糖还有丰富的粗纤维，当然灵芝多糖含成分很多，有粗纤维有细纤维，那么温和的呢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它不是强刺激，是比较温和，对我们常见的慢性胃炎呢、消化不良啊，这种胃动力差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还有一点呢，它可以改善的胃的消化功能，促进蠕动。我们经常见的人呢就是消化不良，我们也就是说胃动力不足，也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总是胃胀啊，胃动力不好。而活性多糖呢在改善这个胃的消化功能方面呢，其实它的表现是挺突出的。灵芝多糖呢可以通过保护胃黏膜，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它还有调整呢胃肠神经的功能。那通过这一系列的功能呢，它间接的帮助胃恢复正常的蠕动，这种缓慢的蠕动增加肠道的动力，促进食物在胃内的这种消化和排空，从而改善呢这种消化不良啊、胃胀啊、胃排空不好的一些消化道问题。
3: 所以活性多糖是通过增强免疫、增殖有益菌、修复胃黏膜、帮助消化这四个维度全面的呵护脾胃健康呢。
4: Sarah， 你总结的挺到位，确实它是一个多方位的调整嘛，它是通过不同的机制调理和改善这个脾胃的功能，让人体的消化吸收排泄和代谢这些功能啊逐渐恢复到正常的运作模式。它不像有些个药物啊只是针对某些症状猛烈的强烈的干预，比如有些胃动力药，就是说你这个胃消化不好就给你直接动力药，就增加的肠的蠕动啊，它刺激肠道蠕动。或者有些泻药啊，就比如说你便秘了就给你一些泻药，当时呢管用，就是改善一个症状好。但一旦你停药了呢，它那个刺激没有了，这个症状我们就说又杀了个回马枪，它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活性多糖就不一样，它是一种呢比较温和的，我们叫养护的管家，它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养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说呢，从骨子里就把这个脾胃功能能调理好啊，它是不一样的。
3: 杨医生，您刚才提到脾胃虚弱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那在消化系统领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大家熟悉的问题，就是由脾胃虚弱引发却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呢？
4: 有，其实很多。我们就说一个比较常见的吧，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感染，就是其中的之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是一种呢定植在这个胃黏膜表面的这个螺旋型细菌，就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吧。它的形状叫螺旋，它有螺旋的结构，它是感染我们胃， 它是与胃炎呢、消化性溃疡啊、这个胃癌等这类疾病啊密切相关的一种我们叫致癌物吧。因为它感染以后就产生不同一系列变化，过去我们也说过产生胃炎啊、溃疡啊，最后容易导致胃癌，不是每个人都得胃癌，但它是一个危险因素。全球的感染率呢就很高，达到 40% 多 ,43% 吧。特别是那些啊经常有共餐习惯的地区，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在一起共餐，这个幽门螺旋感染呢就感染率就比较高了，因为你不分餐嘛，互相感染。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感染者基本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就是胃肠型胃癌发生的主要初步环节。我说初步环节，前面有炎症，后边有修复，然后细胞变异嘛。当然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哈，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属于啊邪气了，任何的致病菌感染在中医都是叫邪气犯内嘛。人之所以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其他感染细菌也是，都是属于外邪侵扰，就是与你自身的正气不足啊密切相关，就是正气存的邪不可干嘛。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就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因为你气虚，你才邪气才进来了。尤其是脾胃虚弱时，那就是你正气不足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力差了，这是按照现代医学讲，就是抵抗外邪的能力差嘛。幽门螺旋杆菌就容易呢，我们叫乘虚而入了，从这个胃黏膜上呢感染，然后它就定居下来，引起我们说的这个疾病嘛。
3: 那就是说脾胃虚弱不仅让幽门螺旋杆菌容易找上门，还会让它继续的治疗变得困难。
4: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养护脾胃，提升正气，可以预防和减少呢被这种细菌感染的机会了。同时呢它也帮助我们免疫系统来杀灭这种有害菌，减缓他们对这个胃细胞的伤害，所谓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吧。把脾胃这块土壤要养好，病菌呢自然就很难进入和扎根了。
3: 那杨医生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养护脾胃呢？
4: 那养护脾胃的方法应该是也很多了，我们简单聊一下啊。我们说养护脾胃应该是永远把生活调理呢放在第一位，把我们日常养护总结呢我可以总结一下四个原则吧。第一个呢，首先是饮食养胃，就是慢工出细活。养胃啊，这个脾胃实际是靠养出来的，不是靠治上，就是一旦有问题啊，以养为主，以治为辅。比如说你早晨起来喝一些这个温热的小米粥啦、杂粮粥啦，能够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脾胃。当然在吃饭时三餐呢一定要定时，你每餐呢有七八分饱，细嚼慢咽，不能呢吃的太粗暴，要减轻了脾胃这个负担呢。要吃呢尽量吃温软淡素鲜的食物啊，尽量少吃那些个刺激性的、比较辛辣的、生冷的、油腻的，或者是黏腻的食物，这些东西对胃的消化都会有障碍。当然呢，多喝些温水，少喝冷饮。现在年轻人喝冷饮的情况比较严重。其实胃的特别喜，就是喜暖怕冷的，这点大伙一定要记住了。
3: 在吃上注意，吃好。吃对不伤胃的，少吃不容易消化的和伤胃的食物，应该是我们养护和调理脾胃最重要的工作。除了在吃方面注意，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
4: 当然有啊。再一个点就是情绪。我说情绪养胃啊，你不弄不扰。什么意思呢？中医讲啊，忧思伤脾。当然我们也知道前面讲过怒伤肝嘛，思伤脾。而脾胃不和也是常见胃病的原因嘛。长期的这个焦虑啊、紧张啊、抑郁啊，就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指挥肠道的功能。我们常说的压力大，它实际它不仅妨碍我们这个 这个妨碍我们的胃肠功能，它就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其实需要调整，比如说在紧张遇到这种紧张的情绪啊，或好或有压力的时候，做一下腹式呼吸，听一下舒缓的音乐，散步啊，就是你要尽量保持心情的愉悦和舒畅，这呢也是最好的健胃消食片，就是你一定要保证情绪的好，这胃肠才能保养啊。
3: 嗯，
4: 还有一点呢，就是生活养胃，规律作息。这个熬夜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它会打扰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叫自主神经功能。哎，它影响呢我们胃在夜间的修复。我们正常睡眠的时候，肝脾胃都是有个修复时间，你不睡觉你就打扰它的休息嘛。所以我们在多次建议晚上11点前呢一定要入睡，这是11点是入睡，那你早点上床，保证呢7到8个小时睡眠，这是至少的。此外呢适当的运动也是不可少的，饭后百步走啊，溜一溜，散一散，活动活动，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
3: 您说的没错，人无论是着急上火还是压力山大，都会食欲不振，吃东西也不香。其实不良的情绪和生活习惯不仅对脾胃不好，也对其他脏器有害，对我们整体的身体健康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于调理脾胃，除了上面说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和要注意的吗？
4: 有的。就我们讲的辅助养胃呢，一定是科学补充吧。除了上面我们讲的这个三养啊，如果觉得自己的脾胃啊，问题呢，确实是不太好调理，而且比较顽固，或者想我们养护的效果呢更好，这个事半功倍，那就可以考虑借助一些呢科学配方好一点的保健品来辅助了。比如我们安发公司的这个恒瑞宝产品，就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嘛。它是一款呢以活性多糖为特色的功能性保健品。我们这里强调以活性多糖为特色，而且是功能性保健品，就是它有一定的功能。它的活性成分呢都是从这些个药食同源的天然药物和食物提取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就单一的刺激，它是由多个成分做出的一个小配方的保健品。当然既参考了我们中医讲的君臣佐使的中医理念，也遵循了现代科学这个多糖之间的相互互补和加成原则所制成，它是有高科技含量的。
3: 杨医生，这款恒瑞宝可说是一款长生不断的好产品。它是咱们安发公司最早开发的产品之一，最早是蘑菇精，那个时候反馈就非常好。几代产品的叠加改良和调整后呢，现在已经是第5代了，用户的反馈一直都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负面的评价。有的听众对这款产品可能不大了解，您能在这里为我们再具体讲讲它的主要成分和功效吗？
4: 好的好的，这款产品应该算老产品，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对它的使用效果是啧啧称赞吧。首先说一下成分吧。恒瑞宝的核心成分呢，那就是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这个成分并不复杂。这6个成分呢，它是有机的组合在一起，遵循呢中医的君臣佐使这个原则，它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从消化、止痛、保护、修复、健脾到清热的，是多靶点，就是多个角度来进行调理。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像君药啊，灵芝和党参，它两个药起到个君药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灵芝呢，归心肺肝肾经，它有2000多年的用药史了，大伙都知道是非常熟悉的。当然现在研究证实灵芝多糖啊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啊，它是间接的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改善什么这个血液循环了，你不修复胃黏膜了，它可以增加的胃的动力，它可以双向调节呢胃酸的分泌。双向调节我要强调一下，就是你高了我给你调低了，低了我给你调高了，保证一个中平衡状态。灵芝呢还富有呢粗纤维，能温和的促进胃肠蠕动和腺体分泌。但是另一味呢党参呢 大家也很熟悉，它也富含的党参多糖，是那个补益这个补脾益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药吧，能够增强这个我们的脾胃功能，改善这个脾胃虚弱引起这个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它这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他们两个呢是要强强联合了，一个重在胃黏膜的保护与修复，一个重在补气健脾扶助正气，共同作用为这个脾胃健康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这个君药。
3: 两个中药的君药成分都是通过富含活性多糖来发挥作用，帮助改善和恢复消化道功能，应该说是活性多糖调理脾胃的具体应用。那还有其他的成分又如何保证来调理辅助我们的脾胃呢？
4: 有啊，当然我们说过这个成分有好几味嘛，这后边讲这个叫陈药啊，我们再说一下作为陈药的这个山。

0: 就是我们肠道都是平滑肌，受到刺激它就痉挛，痉挛当然就胃疼腹痛了，它可以改善痉挛状态呢，就改善我们的胃痛啊、腹痛啊。当然，山楂还有很强的功能，就消食导滞，就助消化。当然白芍呢，缓急止痛，两者的配合起来呢，就有效缓解呢这个尤其是慢性胃病、胃炎常见这种积食啊、胀气啊、胃的这个缓痛啊这个问题。那下边呢，就是我们说的佐药了，这是银耳和蒲公英。银耳富含呢银耳多糖，这大家都是，它是黏黏的嘛，其实很多是胶质和多糖，具有这个润肺和养胃的功效。当然，这些胶质呢，它可以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保护膜，减少胃酸呢对于这种受损黏膜的直接刺激。我们这胃黏膜一旦受损，如果再有刺激，它就肯定就会越来越严重啊，胃痛啊，胃难受啊。同时呢，它有一个滋润胃阴的改善口干、胃灼烧这种不适的作用。当然，蒲公英呢就属于这个比较寒一点的，它是入肝胃经的，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此外呢，它还能增加胃肠道的这个粘液分泌，对防止这个我们前面说的幽门螺旋杆菌呢也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有些研究有这个结果。当然，这两味药啊，银耳与蒲公英，作为这个佐药啊，一个保护修复，一个清热抑菌，协助起来呢，就共同维护这个胃部的健康。
1: 杨医生，听您这么一说，恒瑞宝是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逻辑，将活性多糖与天然草本营养有机融合，以消、通、养、护四个维度协同作用，温和地帮助我们的肠胃恢复活力。六个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科学配伍，协同起效，形成一个完整的作用闭环。山楂消食化积，白芍缓急止痛，银耳保护胃黏膜，灵芝党参脾补气健脾，促进修复，蒲公英清热抑菌，这对于胃黏膜受损、消化不良、容易反伤胀气的亚健康人群，是温养胃腑的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啦。
0: 是的，三儿，你总结的确实很好，也非常到位。其实呢，就配方中呢，我们其实讲的是六个成分呢，里边都或多或少呢含有这个活性多糖。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活性多糖的这个脾胃的养护。我们看到这个中药的成分的功效，比如滋润胃阴啊、和胃止痛啊，都是中医的一些名称。其实很多它的作用呢，按照现代医学来讲，都是通过活性多糖的这个功能来实现。比如我们前面说那个银耳多糖，它有滋阴的作用，中医叫滋阴。还有白芍呢，它的活性多糖呢，它也都是有一定的生物活性。蒲公英多糖，当然含量它不是很多，但是它在里边起作用，它多是这种水溶性的活性杂糖，属于这我们讲的免疫调节性活性多糖，同时呢，它们这些个多糖都具备益生元的作用。益生元就是我们益生菌的食物嘛，它可以为这个益生菌提供营养和能量。当然，每味药中呢，我们说的这个除了活性多糖，都有其他成分，它们都是综合作用，不仅仅是单一的啊。
1: 时间过得真快呀！估计听众朋友们感觉还没有听过瘾呢，就又到了节目快结束的时间呢。
0: 哎，真是的，这我们常说那光阴似箭呢，就觉得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太快了啊！当然，既然节目时间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我再跟听众朋友们再多说几句啊。第一呢，养脾胃呢，其实就是养胃，就是你脾胃要是不好，你身体健康肯定好不了，那一定呢就是当然对你的健康寿命都会有影响。脾胃弱呢，这百病生，只要把消化系统要调理好，它全身的气血和营养才能正常运化，你身体才能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我们讲的预防大于治疗，日常呢重于医疗，主要是注重平时饮食的个调整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0: 这是重要的，我们才能守护脾胃的健康。我们叫这根基啊，就是你平常不注意，你等有病了，问题就大了。大家呢都知道这个脾胃病啊，其实是最难缠的。一般说都要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短期呢，你要是治疗短期改善，要想彻底治疗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呢，你要是不得病，保证你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得病，那才是王道。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辅助事半功倍了。在这个坚持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前面说那两套，如果你还有些个问题改善不了，你要选择呢好一些的、功能性强一些的补充品，说营养品或者叫保健品，比如像恒瑞宝这样高质量的保健品，它就能帮助我们更快的获得这个脾胃的健康。这是我说的三条。
1: 感谢杨医生今天给咱们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守护。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被脾胃虚弱、胃胀、胃痛、消化不良所困扰，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你开拓一些全新的思路。健康无小事，科学保脾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好的，我们下次见。
2: 好消息，医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医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医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折大优惠，到东区医送总店 Helen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即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华氏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氏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起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学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0: 产直播间风雨无阻相伴大家近七年，现在全新改版，内容更劲爆，点评更犀利，信息更实用，资讯更全面。由来自巴芬汤森中区蒙伊顿的凯利张和来自东区 Highland Park 的 Katie 龙两位王牌销售重磅推出老节目新内容，地产直播间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利张，来自巴芬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Katie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很高兴又在同一个时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这一期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市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回顾。那这个呢，也是在最近的一个数据统计上面反映的一些目前市场的一些动态。那整个奥克兰的四月份呢，我们看到新上市的房源创下了十几年来同期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个房子的房价呢却有所下降，房贷呢也在有担心，买家有担心房贷可能会增加利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对。那其实因为就随着这个房源暴增，然后这个降价的收窄哈，其实它房价在形成一个筑底的这么一个趋势。那首先呢，有一些刚需的回流，然后我们现在新西兰的楼市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很多这个屋主都在问，就是我觉得我接的最多的询问就是现在到底。因为马上进入冬季了嘛，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卖房的时候？
2: 是。
1: 然后凯利，你觉得什么时候市场能变好一点？
2: 嗯。
1: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呢不是非常的急卖，我可以再等到市场好一点了再卖。其实我最近有几个盘是，就说有租客在里面住，但是租客呢是比较配合的，也不太愿意搬家。那么屋主呢可能是在这个澳洲哈。那屋主就会说，那我到底是现在给租客通知让他搬走，等三个月以后我们再上市，还是你觉得我们现在就上市？他说我就比较担心现在上市是冬天嘛哈，雨季就要来临了。
2: 那
1: 我给屋主的原话就
2: 对您说，
1: 对，我给屋主的原话呢就是因为确实是冬季来临了，雨季也要马上来临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到了比如说五月份六月份这样的，它这个优质的房源市场上会变少的。因为比如说很多洋人屋主的房子，他们的花园非常漂亮，他每天就是八个小时工作全都在花园上，他这样的房子他一定会等到九十十一这三个月来卖，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的季节他的花园才够漂亮。但是这样的房源说真的哈，我们一般华人的房子的花园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竞争，我们很难每天八个小时的时间都花在花园上，对吧？那但是我们有的房子的本身状况，比如说屋况很好，也很新，采暖也很好，采光也很好，在冬天卖呢它实际上优势是很大，它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排水的问题，地势也比较高，这种房子实际上在冬天是加分的。你比如你进去房子很暖和，然后采光非常好，这种房子在夏天你可能买家不觉得它有多大的优势，可是到冬天他去看所有的房子都阴冷冷的，进到这个房子阳光明媚的，然后这个保暖也很好，它实际上是很大的加分的。所以我是觉得要根据您房子的情况来决定到底它该什么时候上市，或者说你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你这个租客搬走了，那你不可能再租个几个月或者再租个一年，谁知道明年的市场怎么样，没人能肯定的告诉你明年是更好还是更糟糕，对不对？
2: 而且其实像这种带着租客卖的情况下呢，如果说租客的这个维护的状况很好，其实这对销售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租客对这个房子他并不是很精心的去维护，就是自己比较随意的这样住在里面，所以那可能这就会给买家在看房的时候这个感官会打很大的一个折扣。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给买家的感官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在最近呢，我也连续的做了两个房子的评估。那一套呢是在中区的格伦多利的这个位置，但因为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这个地块呢有它的这个稀缺性， 所以其实虽然这个有三个租客在里面，但其实这个对后期的销售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它的重点是在这块地的价值上面。那我做的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也是一个投资房，然后是在南区。那屋况呢一般，然后呢租客自己也平常就是东西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去看了之后呢，我会也跟屋主说，这个可能会买家在看了这个房子之后，会给你出价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就是说保留租客卖还是清走租客卖，真的取决于你的房子本身是要卖给谁。如果你是卖给开发商，卖给投资客，带着租客是加分的，对吧？但如果你是首次置业，卖给首次置业的买家，或者你这房子是卖给这种就是刚需的买家，那屋况对他来说就是买家决定愿意给你出多少钱的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说屋子里就乱七八糟的，恨不得就是内衣内裤满地都是，这种我也见过，对吧？这种真的没办法，就只能让跟屋主讲，你不能舍不得这点租金，要给租客就是这个下通知，然后走了以后收拾，好好的收拾一下拿出来卖。尤其是一些好区的，或者说这种位置很好的，一看就能卖上价钱的房子，对不对？所以就说到底房子要怎么呢，还是要取决于我们最后中介评估以后给您的建议。我觉得其实中介的这个建议也是站在真的是为屋主的这个最大的利益来这个出发点来考虑的哈。其实卖随便怎么都可以卖，无非就是价钱的事儿。你想价钱卖的好一点，想卖的这个房子整个顺畅一点，那你就要做一些工作。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做就随便这么卖。那我也有见过你厨房放了十个这个电饭煲，因为屋子里住了一堆租客的这种房子我也见过，对不对？但是这样的房子你觉得能好卖吗？或者说谁愿意付一个好的价钱去买这样的房子呢？
2: 是的，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卖投资房的屋主呢，他们的原因也有不一样的哈。像我听到的这个想卖的，一个是确实人在海外，鞭长莫及，觉得打理这个房子很麻烦。那还有一种呢，是觉得这个对未来这个房市的前景也不是特别的乐观，认为是说不如趁着现在还不是那么糟糕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出手了变现哈，让这个钱落袋为安，然后再观察后市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1: 没错，那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最近分两类屋主，比如海外的屋主，像我接触的比有几个屋主是澳洲的，那么他们是就是曾经是在纽西兰长期生活，然后全家搬去了澳洲，但是他的房子还在新西兰，就作为投资房他没有出售。那么最近好像澳洲要出台一个就类似于就是比如你买了投资房，你的亏损是不可以从你的所得税抵扣的，另外可能对投资房还增设一个什么税。所以我最近有接到两到三个的澳洲的屋主就从新西兰过去的，委托我想要卖他们在新西兰的房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地的很多的屋主，他们是担心今年年底大选，怕影响到这个市场，那所以他们的纠结点是在我到底是现在雨季上市，我还等到年底大选上市，都很尴尬。可以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2: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忧喜参半哈，因为年底的这个大选呢，说快不快，真的说着就过了半年了，但再过五个月就是大选时间。如果说很多的这个屋主都会说，如果这个国家党连任呢，那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有这么一些希望可以继续坚持的，但是如果政党有其他的大的变动就真的很难讲哈。这个市场信心，一个中东的战争已经让很多的买家就是好像已经有点足足不前了。对，那么如果在本地这个政党的更动，我相信对买家的信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对，
1: 没错的，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新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有点就是经不起任何的这种就是刺激，对，经不起任何的刺激。感觉现在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经不起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哈，就本身就很多屋主说实话是在比较一种脆弱的状态下，因为利空的消息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我感觉到就跟新闻出来是一样，现在是一个筑底的行情。我经常跟屋主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我不觉得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因为就是该买的就不想买的他现在是绝对不会买，因为他比如要离开这个国家，或者他手里没有钱。 钱，或者他的我特别不看好未来的市场，对吧？但是现在买的很多还是刚需的买家，他们还是在很积极的购买房子。你看我们一些全新房或者一些老区的一些状况不错的房子卖的都很好，包括一些高价位的，像我们办公室这周有一个提前拍卖的盘在忙一顿，比那个提前那个出价的 offer 就 production offer 最后多拍出了90万。当然这是个豪宅，很漂亮的900多的地，在双向网，在蒙一顿非常漂亮的威朗洋人屋主，老年屋主装修的非常漂亮。这房子其实真正来争的就两个买家，就500出头屋主就接了这个 production offer， 最后两个人争到590多万去。所以就优质的房源在现在的市场依然卖到了2021年的天价甚至更高，真的取决于你的房子够不够好。所以我跟很多屋主说的是，你不要去焦虑现在市场好还是不好，你能做，因为这些东西你焦虑也没有用，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能做的就是你要想想你可以做什么让你的房子变为更好卖，成为一个抢手货，我可以做点什么，对不对？
2: 这里我们也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好吗？Kelly， 你先说你的。
1: 好的，那我是 Kelly 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一顿的地产经纪哈。Kelly 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房源买卖的。无论您是要买房还是卖房，都可以记下 Kelly 的联系方式。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就可存下 Kelly 作为您的联系人，就能自动搜索到我的微信。
2: 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梦之队 Dream Team。那我的号码呢是021-236-1033，021-236-1033。您可以搜索这个号码啊，在微信的里面你要加64，然后是21-236-1033，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也欢迎您成为我的朋友。如果您的房子是在奥克兰的东区、南区，有这个上市的打算，想了解市场的情况，随时联系我和我的团队。那我们呢也是深耕东南区十几年，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业绩也做得还是不错哈，最高的这个名次拿到了全国的第二。东区连续3年的销售团队的第一名，相信我们的成功的经验以及我们强大的这个客户资源，能够帮到你在未来的置业或者是出售上面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没错。
2: 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对，第一段的时间可能暂时到一个尾声。那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话题。
1: 好的，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3: 巴范汤森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Kelly 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1: 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段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地产直播间，我是 Kelly 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一顿的地产经纪。
2: 大家晚上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1: 我们第二段呢，就想跟大家还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公司4月份发布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数据还挺说明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真实状况哈。我其实挺喜欢分享数据的人。那其实作为这个我们公司作为奥克兰就是体量最大的房产中介哈，那今年刚刚发布了4月份的一个楼市的数据，其实它最能反映真实的一个市场走向。4月份奥克兰住宅呢平均售价是，就我们现在奥克兰的平均住宅的售价是平均价是到了一个1,131,246纽币，那相比3月高点呢稍微有一点回落，但同比去年 同期小幅上涨。淡季回调属于正常的一个季节性波动，对吧？那四月份奥克兰住宅的中价位呢，是到了95,250纽币，环比呢有所下跌，但对比2025年，就是去年的四月份，却同比上涨了2.3%。
4: 那简单的总结呢，就是短期的月度的微调，长期的价格呢底部的比较夯实，稳中抬升，没有出现大家很担心的这种大跌的行情。那我们 Buff Thompson 的董事总经理 Peter Thompson 呢也表示，每年呢在这个时段呢会受假期的影响，那房价会出现短期起伏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从整个年度的维度来看，奥克兰房价的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对，
4: 那么来看看成交量。
1: 对，那实际上在四月份呢，奥克兰住宅的总成交呢是只有688套哈，对于三月份相比较三月份的1262套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同时也少于去年一个同期的水平，这完全贴合了新西兰秋季楼市传统放缓的节奏。那也首先呢，四月份假期扎堆哈，好几个都长周末，那买家看房意愿呢也降低。再加上成交，现在的成交周期呢相对拉长，属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季节性的表现。
4: 那么在这个月份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新房源和库存量哈，双双走高，买家的选择权非常的大哈，非常的有很多选择的这个空间。那么四月份的房市呢，对于买家最友好的也是最关键的信号呢是什么呢？那么四月份新上市的房源高达1744套，创下了十多年来四月份同期的最高纪录，全奥克兰全市住宅总库存飙升至6356套。比去年同期略有上涨，房源大量的挂牌入市也改变了市场的供需格局，从之前的房源紧缺也变成了现在的买家可以慢慢挑细细选啊，比较区域，比较户型，比较价位。而且这个其实这个怎么能够在茫茫房源中让您的房子异军突起啊，脱颖而出？我跟凯莉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也特别给大家有做一个分析哈。
1: 对，那实际上这个成交分布，我们看一下都是什么人在买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价位成交的一个分布情况，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房产在成交哈。那首先刚需、中端、高端全部都有成交，市场呢并不是局部的一个冷热，而是各价位啊，各个价位这个不同的一个同步的活跃哈。售价低于75万纽币的刚需入门盘成交占比呢达到了22%，刚需上车需求一直都是非常坚挺的，就首次置业的买家是非常非常坚挺的。那200万纽币以上的高端这个豪宅呢，成交占比达到市场的6.4%，说明着高净值人群置业，包括他置换哈，投资需求从来都没有退场，就是也就是说，说白了，这市场其实一直都有有钱的买家存在，只是你的房子够不够他的选房标准，对吧？那中间的主流家庭住宅价位依旧是整个市场成交的一个主力，支撑着整个市场的底盘，也就是说，换房的买家哈，就是中价位的买家是市场的主流现在。那我们楼市的一个新信号哈，卖家其实它的这个降价力度也在大幅度缩水，市场其实是在逐步稳住阵脚的。
4: 对，现在的奥克兰的房源库存在飙升的同时呢，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风向标意的一个变化，就是房源变多了，但是买家降价的比例和幅度呢，
1: 卖家
4: 双双收缩。我说的卖家降价的比例和幅度反而双双收缩，那么房市恐慌抛售的现象呢减少，那整体的底盘呢逐步的趋稳。那根据 realestate.co.nz 的最新一季度的数据哈，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呢，在这个网站的平台呢有1647套的房源呢是下调了要价，占整个挂牌房源的4.9%，低于去年的5.2%。
2: 那在本季度的房源降价总金额呢，仅5470万纽币啊，这总体的它总金额，那相对2025年的同期呢，直接减少超过了800万纽币，所以买家卖家呢，不是在盲目的大幅的让利割肉，但其实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买家还是，很愿意去这个降价去出售这个房子。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降价的逐年走低呢，预期今年会有一个回归理性的一个趋势。
5: 嗯，其实如果屋主比如说他是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要卖，那么这个房子本身呢又属于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硬伤的房子哈。所谓硬伤就是他有一些真的是买家非常介意的原因啊，比如说他房子的外墙的材料不是特别受欢迎的，或者他的这个地势呢不是很平整，有坡哈，不管上坡下坡。或者他反正他有一些比如说对着主路啊比较吵，或者是有这种高压线，就这种就买家大多数买家都介意的这种硬伤的房子，在目前这样的市场真的就只能是大幅的降价才能走得掉，就是一定要买家觉得啊，我看在价钱的份上我可以接受它的这些缺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这种房子只有在市场特别疯狂的时候，买家抢不到一些比较优质的房源，那么他只能是买这种稍微有点瑕疵的。但是当市场变冷变得冷的特别的那个冷静的时候，买家就格外的挑剔。确实有一些买家我们不排除是拿着放大镜在挑房子啊，其实预算也并不是很高，但是要求非常的多，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很多屋主呢也就是明白现在市场的这种相对来说成交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情况下，其实买家小幅的跟他议价，大多数屋主都是愿意配合买家去议价达成最后的成交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现在有很多的盘在如果是能顺利在拍卖现场卖掉，那真的就是很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哈。当然呢，如果我们的房子是在拍卖的现场啊直接敲锤成交的话，这是最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房子呢是经过了拍卖之后进入到议价的阶段，然后经过买卖双方的这样的反复的磋商和议价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像在这一周呢，我们团队有连续的3到4套房子都陆续的就是直接拍卖现场卖掉和通过合约议价在合约当中，所以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看看现在的房贷数据有些什么新的内容。
5: 对，那就是一边呢是卖家不再大幅的降价，市场呢逐步的看到它在筑底，对吧？另一边呢，新西兰银行协会房贷的数据正好印证了刚需正在悄悄的进场，买家的力量其实是在持续的恢复的，也就是说买家越来越活跃了。那这个2025年下半年，这个6个月内呢，全国新发放这个住房贷款总计有70,811笔，对比上半年是60,249笔呢，增幅高达了17.5%，也就是说，准备再买房的人增加了17.5%，对吧？而且获得了贷款预批。那住房贷款市场活跃这个程度呢，明显的是大幅回升。
2: 是首次购房者呢依旧呢是市场的中坚力量哈。那么首购房贷呢占整体新贷比例的24.4%，和上半年持平。那首购房族平均的贷款额度呢上涨了3.4%，达到了524,850纽币。那与此同时呢，全品类的新房贷款平均金额小幅的下降了3%，至392,519纽币，也从侧面的说明呢，有不少的买家可能主动会选择更可负担的房源，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下面，比较理性的去控制这个借贷的规模啊，不希望有太高的这个杠杆来入市。
5: 对，那实际上这个NZBA 的一个首席执行官表示，数据打破了这个首次购房者被楼市拒之门外的一个固有印象。也就是以前在这个市场最高峰的时候，实际上首次置业的买家是很难很难买到合适的房子的，因为没太多的投资客来跟他竞争，对吧？那现在的市场往往就是为首次 置业者打开了一个大门，他们很容易的以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拿到一套他们心仪的房子。所以真的我觉得首次置业者要珍惜这样的这个一个时机，对吧？那当下呢，也不少的首次购房族呢也正在抓住房市的这个平稳，利率从疫情后这个高点回落的这么窗口期果断的上车。
2: 是，那么还款数据呢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42.9%的房贷客户呢主动多还钱多还款，高于了最低的月供要求。这个比上半年40.3%呢是有一个大的提升，房贷的拖欠比例呢仅占1.4%，属于低位的一个平稳。所以也可以看到新西兰的屋主呢整体的财务管理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大家觉得能多还一点就多还一点，少付一点利息。
5: 说明大家现在这个忧患意识越来越强了，对吧？在自己这个目前就经营状况不错的情况下，尽量努力的往房贷里面多存一些钱进去。万一就是以后，比如说年纪大了，或者说这个工作收入减少了，那你的房贷也越来越少嘛，相当于其实你是把你左兜的钱掏进你的右兜先存起来，没什么坏处，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段呢，已经到尾声了，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跟 Kitty 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千万不要走开。
2: 待会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3: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那在这段时间里面，给大家特别推荐我们团队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也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我们团队所有的小伙伴。过去的这个五月份的上半个月两个星期呢，我们团队已经售出了7套的房产。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在这里要特别的恭喜一下我们的业主。那在这个月呢，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很多非常优质的新房源。首先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我们在东区的Shamrock Park 这个区域。如果是您正在寻找一套安静舒适而且也具长期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现代美宅，那么这一套稀缺型的房源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好了。有句古话说呢，叫街炉在人境而无车马喧。35号 Anaheim Boulevard Shamrock Park 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成熟安静而且非常便利的高尚社区当中，生活不喧嚣，一切刚刚好。地处无尾径街，占地面积1200平米，单层4房加2房的一个结构，室内的布局也非常的实用，主房有4房2卫，挑高的入门厅、独立大客厅和餐厅，朝北向的家庭厅与开放式的厨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空间感很强，采光也非常充足。核心的生活区呢，动线也很顺畅，高配置的现代厨房电器令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和快乐。4间双人卧室分布合理，保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私密空间，主人套房可直通后院的大露台，舒适安静。独立的洗衣房和内径双车库，再加环形双向的出入车道，整体的居住体验就是2个字：舒服。而房子的另外一侧呢，可以到达位于后方的独立出入的祖母房，我们叫 Granny Flat。那室内呢有2房1卫，含合法的厨房。既方便家中老人居住，也可以适合您招待您的海外宾客。周边的学区呢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学区，属于 Pointview 小学、Summerview 初中和 Botany 高中全校网。出门到公车站以及 Botany Shopping Center 和 Holwick Village 以及 Meadowland 的这个我们的华人社区啊，这个吃饭生活的地方都非常的方便。在这个房子，拥有这一套房子，你可以真正的实现出则便利，入则安静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好房子市场上其实是非常少有的。好房不久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参观我们本周的首次开放，35号 Anaheim Boulevard， 周六日的时间是2点到2点半，6月9号呢即将要拍卖。那第二套给大家推荐呢，也是位于我们东区非常好的 McLean 学区房的一套房子。那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刚刚上线哈，位于走路的距离就可以达到三校网 M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Pinchin Mountain 小学，步行的距离不到1公里哈，就是7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步行的距离。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是经过了完整的全新的换外墙和扩建。室内的话呢是这个双层的结构哈 ,weatherboard 外墙。然后呢室内呢是5房4卫双厅，还有内径的双车库和院内的停车位。那它的地址呢是在194号 B, Buckland's Beach Road。这个房子呢也是我觉得目前可能市场上大家能找到的，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私密空间，有自己的土地的面。

的开放式的厨房和餐厅呢，在房子的另外一侧，而且呢，通往户外的后院的很大的一个 Quila 的大露台，很漂亮哈，Quila 的这个木的 deck。那在一楼呢，还有一个套房，也适合家里面的老人或者客人居住。那二楼呢，有另外的四房三卫和一个家庭厅，而且在楼上呢，还配了一个露台。还有一个可以出入呼吸一下户外空气的一个露台，能够欣赏到远处的 Rocky Toto 的海景。194B Buckland's Beach 呢会在6月9号呢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开放时间是12:45到1:15。好，第三个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是位于 Howick 一个超级大地的房子，地址呢是在9号 Pine Terrace Howick。位于跟 Patents Row 相接，然后是进去的一个无尾进阶。这个土地的面积呢有多少？845平米的全幅地，mixed housing 的 suburban zone，而且呢，它有这个污水管是在自己的土地的上面，然后雨水管呢紧邻着隔壁，而且它的隔壁的7号呢也在即将进行这个开发哈，有这个申请到 RC 的这个申请，所以呢，如果您在找 Howick 的中心地段，然后呢有分割潜力的这样的一些大地的机会，不要错过了9号 Pine Terrace。那这个地上面呢有一个单层的一个三房两卫，还有一个独立的车库哈，这样的一个房子，而且呢位于客厅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非常漂亮的城市的景观。那屋主也是自住了很多年，在这个房子现在是要诚意出售。如果您感兴趣，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好，那这个房子呢，也会在6月2号进行拍卖。再接下来一套呢，也是我们在本周刚刚全新上线的一个 Botany 高中的校区房，而且是位于东区的热门地段哈，Dannemora Istamaki 这个位置，而且呢，整个房子呢，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屋主进行了非常高品质的全新的翻新。地址呢是位于22号的 Water Hydro Crescent，Dannemora。那这个房子呢，很多我们其实开放了第一次的这个黄昏的开放，就已经有很多客人来看了。大家第一眼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双层的结构。然后呢，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的外墙，而且室内呢是五房三卫，三个厅，还有呢内径，五房三卫双厅，而且还有内径的双车库以及户外的停车位。那它的布局也非常的舒服哈，整个房子的采光也很好，进门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有一个门廊，然后左手的一个单独的会客厅，以及一个分区出来的一个用餐区餐厅的位置。然后步入到室内的话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厨房的这个大理石的台面，全新的 Bosch 的厨具啊，抽油烟机呀、烤箱呀，还有 cooktop 很大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gas cooktop。然后呢，包括这个全新的这个地板啊，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翻新的粉刷，非常亮眼哈，真的是让人可以一见倾心，非常高品质一个装修的房子，直接可以拎包入住。而且呢，在一楼呢还特别有一套一个像一个半套间的这样的一个双人卧室哈，也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或者客人单独居住啊。然后呢，后花园就是连着这个家庭厅、厨房餐厨房跟家庭厅直接就可以步入到平整美丽的后花园啊，打理的都很干净哈，有这个水泥地铺好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 patio，然后呢也适合家里面的小孩、动物、宠物，或者是在家里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而且这个房子呢，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也是我们非常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它是属于 Botany 高中Willowbank 小学和 Howick Intermediate 初中。那如果您在找这样的，既是已经全新装修好，可以拎包入住，同时又兼具了这个学区位置，而且呢，它还是一个环形的进阶哈，周边的房子都非常漂亮啊，整个的这个社区也非常的舒服，相信住进去会感觉非常好。那这个房子也是本周刚刚上市，周六日的开放是1点到1点半，那即将是在5月26号呢进行拍卖。那同样在位于这个位置的

0: 隔了三条街的位置，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也是近新上市的哈，11号的 Godo Place， Istamaki。那这套房子呢，我们。那这套房子的话呢，是屋主自住多年，然后呢也是现在是已经买了房子，所以也是诚意出售的。11号 Godo Place，那这个房子的全幅占地呢是352平米哈，室内的是四房三卫两个厅，还有双车库以及这个户外的停车位，位于五纬进街。那屋主呢也是非常有诚意出售，因为他们已经买了房子哈，要搬走。这个房子它的格局呢，也是进门的这个挑高的这种大客厅，很舒服。然后进去之后呢，还有单独的餐厅、家庭厅以及开放式的厨房。那平整的后花园也是很适合小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在户外做一些活动。而且还有屋主种了很多的果树哈，这个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楼呢有一个双人房和一套完整的卫浴。那么二楼呢是三房两卫，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一个 study nook 这样的一个空间哈，小客厅。所以呢，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您参观本周末的开放，是周六日下午的1点半到2点，这个房子也将在5月19号进行拍卖。然后呢，那继续再说哈，下一套也是我们在这个Melons Bay 这个区域可圈可点的一个大地海景房。那位于哪里呢？是5号 Page Point Melons Bay，804平米的全幅大地，也是同样属于 M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Melons Bay 小学。那这个房子的双层砖木结构，那有海景，还有这个周边的城市景观和这个树林的景观哈，风景很漂亮。而且周边的房子呢也是属于这种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些房产，所以这个街道感觉也很舒服，无尾街。那楼下呢是有它双层的结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呢，还有一个户外的车棚，以及很多的院内停车位。它因为地804非常大哈，然后呢，楼下呢，它是一个两房，一个完整的一套卫浴，两房一卫，还有一个很大的 rumpus room，以及一个小吧台，还有一个这个洗衣房的空间。二楼呢，就是另外的一个主人套房，非常大的一个主人套房，还配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卧室。那同样的这样开放式的厨房、餐厅，连着一个巨大的大露台，就可以直接走到露台上欣赏周边 Melons Bay 的美丽的海景哈和城市的景观。那这个房子呢，我们也是要进行。这个现在是就是用这个溢价的方式来销售。如果您在找 Melons Bay 这种成熟的海岸社区，又是大地的，又是顶级学区的，那像这种比较稀缺资源的物业，我觉得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哈。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2点到2点半。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高到200万，一定不要错过五号 Page Point。好，那再来一套呢，也是同样我们在 McLean 高中学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可能仅此一家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哈。为什么呢？它的全幅地637平，平平整整的哈，而且是位于什么呢？在 McLean 高中。BBI 初中 Pitch Mountain 的最核心的地段，这几个学校走路几百米就到了，轻松可达。而且呢，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的这个 builder 的屋主自己亲力亲为建起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居住的一个豪宅。那24号 Priestley Drive Parklands Beach，双层砖木混合材料的结构，室内呢有六个大套房，然后呢还有三个很宽敞的这个客厅，就是专门的大客厅和家庭厅以及厨房，以及双厨房设计哈，有中厨，还有这个西厨两个厨房，以及一个步入式的一个储物间，而且还配了内径的三车库，室内的面积呢达到了453平米，楼上呢是另外的。五房五卫啊，五个套房，而且还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家庭厅那里呢，还设了一个咖啡机，还有一个小水吧，所以整个就是一个，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豪宅，是一个在 McLean 校区内的一个身份象征级的豪宅，可以说也是一个学区房的一个天花板的级别哈，因为真的很难得，637的大地哦。然后453平米室内面积，而且这种我觉得这种高配置的组真的是很少见， 如果您的预算都是在300万左右的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那同样我们其实在麦克利学区呢，我们还有好几个也是这个新房哈，在出售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 3D Gio Teresa 啊 Half Moon Bay， 这是一个独栋的四房三卫带内径单车库和户外停车的这样一个全新房。那另外的一套呢是位于 11C Mimosa Place Half Moon Bay， 那也是位于五尾进阶，属于麦克林高中、BBI 初中和 PJ Mountain 小学的全校网。那这个房子也是 CCC Title 都拿到了。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40万到150万，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那还有一套呢也是属于麦克林学区内的静心房，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就在 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那这个房子是一个三层结构的四房四卫双车库哈，它是在最后一套，所以它的外面还有这个车库，双车库外面还有停车位。那这个房子呢，我们的开放时间周六日的1:30到2:00，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60万或以上，欢迎您参观。好，时间的关系，那我先介绍到这里，我把剩下时间交给 Kelly。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的第三段来，我是凯莉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易的地产经济。那下面的时段呢，就由凯莉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代理的一些最新最优的房源。今天第一套要跟大家隆重推荐的是本周才刚刚上市的位于网易的一个全幅地的 bungalow， 屋主移居澳洲，这个房子是被卖的哈。首先它是拥有一块非常方正的716平米的全幅独立地哈，地上呢有一套1920年代的 bungalow， 但是后面是翻新过的，所以里面非常的现代。三房两卫浴啊，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啊，主人套房有独立的卫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客厅通向后面的大花园，你打开厨房就是餐厅的这个落地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平整方正的漂亮的花园。这个在寸土寸金的莽一等哈，这样的全幅独立地以后会越来越少了。这个房子位置也非常好，莽一等的中心位置属于这个 Marlborough Grandma 的校网，Balmoral 小学和初中的校网哈。然后经过翻新的呢，它这个既保留了经典的这种 bungalow 的特色哈，包括它的那个有特色的窗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外观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传统的外观，但是里面呢又经过现代的翻新，所以居住呢很舒服，也加了套房，全部都是合法报批的。政府估价是差不多230多万哈，这个房子大概是200万以上，我觉得就有机会。因为屋主移居澳洲，所以他们是诚意出售的。如果您正好在找莽一顿的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凯莉推荐您一定要来看一下。房源编号呢是9343129343 哈，我们本周才刚刚上市，周六周日会有首次开放哈，3:00到3:30，千万不要错过。政府估价232万5千，室内面积146平米啊，土地面积是716平米，200万左右，100高到200出头这样的预算的买家，一定联系凯莉021-263-7138，我们可以随时预约看房。那么第二套呢是 Epson 双校网的一套1037平米的大地上的一个平层大砖瓦的房子。其实这种大房子哈，200多平的室内面积是平层砖瓦的非常非常少，但是平层砖瓦的房子超级适合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有小朋友的家庭哈。这个房子呢，洋人屋主哈，他们现在已经买了新的房子，已经搬走了，所以这个房子是一定会卖的。1037平米啊，然后1960年的大砖瓦房，室内面积277平米，有四房两卫，然后是三个厅，还有一个超级漂亮的这个游泳池，还有室外的露台，是带这个，还有个大的火炉哈。这个房子一来看，我觉得你就会喜欢，因为它真的属于市场上非常稀缺的、非常少有的这么一个户型。而且这个1000多的地呢，现在是属于 single house， 但在我们新的这个 PC120的这个 plan 里面，它是有潜力建造这个多层建筑的哈，多套建筑的。 当然它最大的卖点肯定是我们这个位置了哈，88号圣安德鲁斯 Road， 然后是双校网奥克兰格尔玛 Epsom Girls 哈，就最顶级的男女双校网。小学呢是属于 Epsom 的小学，初中奥克兰 Normal Intermediate 哈，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奥克兰最顶级的公立学校。那去各大私校开车也都是十分钟以内的车程哈。那 Epsom 这个区域确实是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都是特别重视教育的家庭，基本上才会入住在这个区哈。首先，它地理位置是毫无挑剔的啦，你开车去市中心可能就十分钟的车程，去各大私校也都是很快的速度就到。然后呢，又属于奥克兰最有名的公立的校网之内哈，1000多的大平地，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了。政府估价呢是352.5万哈，因为屋主已经买了新房，所以在200万高到300万左右的买家，这个预算的买家都欢迎跟凯里随时预约看房。地址是88号圣安德鲁斯 Road， Epsom 啊，非常幸运的门牌号88号啊，喜欢这个门牌号的也可以来看一下，房源编号是933121，933121。我们周六周日2点到2点半有开放，这个盘呢是以拍卖的形式来出售哈，拍卖的日期呢是在5月26号，下面一套呢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才也位于特别好的位置，在这个蒙伊顿跟 Epsom 边上交界的地方的一个三房的 unit 哈，它呢属于 Epsom 4-13 Owens Road， 但是到我们蒙伊顿的这个 village 呢，大概走路也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所以非常得天独厚的位置。它属于在二楼的一个 unit， 总共呢它是四户哈 ，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总共是四户，它在最后一家在楼上。然后呢，三房1.5卫浴全都是合法报批装修的，然后有一个独立的车库，有一个车库哈，车库外面还有可以停车的位置。当然买 Epsom 这个区域基本上也都是为了校区了，他可以走路去奥克兰 Grammar， 走路去 Epsom Girl 哈，不管是男子高中还是女子高中都是可以步行的距离。那屋主呢也是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哈，那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现在也搬了新的房子，初中也属于是奥克兰 Normal 的初中哈，小学属于那个蒙伊顿小学，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小学啊，小学、初中、高中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我们现在溢价的形式啊，90万高到100左右的买家，欢迎跟凯里随时约看房。这个房子是 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是没有管理费的哈。房源编号呢是932229，932229，它是四家共有一块分，四家分一块1011的地，我们是在最后一家。从这个房子侧面有一个小的步道，就可以直接上到蒙伊顿山哈。这样，这个小步道基本只有它周边的居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像世外桃源的感觉，每天吃完饭晚饭之后可以去蒙伊顿山溜达一下哈，锻炼身体。那如果是在找校网，那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有三房的朋友哈，然后预算又不高的，这个价位其实很难买到三房的哈，没有管理费的房子，而且全部都是合法报批的。房源编号是932229，932229，地址是4-113号 Owens Road Epsom 啊，喜欢的朋友可以拨打凯里电话021-263-7138跟我预约看房。那再下面一套呢是位于 Greenland 的，但它也是双校网的一套400多平米的独立地的一个大宅子，13年新的房子，屋主在这住了很多年，也是买了新房搬走，非常诚意出售哈。它呢是一块地上分两套，我们这房子是在后座哈，有一个电铁门，全围栏的哈，在后座很安静很隐私。然后407平米的独立的永久产权的地上有一个13年新的房子，非常大哈，5房3卫，然后是2个厅，内进的双车库。它一进楼呢，因为非常方正平整的地哈，所以它的厨房和餐厅一个推拉门出去呢，就是它的一个后院，带一个大的露台，上面带一个 cover 哈，带一个那个雨棚，可以那种是可以就是遥控伸缩的雨棚。如果是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雨棚拉起来，照样可以 barbecue 哈，非常隐私，非常安静。我真的来看这个房子，就会觉得很心旷神怡的感觉。在中区双下网寸土寸金的地方，你除了双车库以外，院子里还能停3到4辆车的这样的房子，是新房是非常少见的。它一楼呢是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 厨房也很现代，带岛台哈，然后是煤气主食。一楼呢还有一间双人房，还有一套卫浴，如果家里有老人同住，那么不想爬楼梯的，这个也非常适合您家。然后内建的双车库。上到二楼呢是四个大双人房，其中有一间是主人套房带独立卫浴，那二楼是两套卫生间。二楼呢还有一个小的家庭厅哈，可以主人自己来使用的。那房子整个是这个 cedar 木的材质哈，13年新，保养的非常好，很多人都会问是不是全新的房。那政府估价是297万5，这个房子如果您的预算在250万以上的，都可以随时跟我预约看房哈。那个我们是溢价的形式来出售啊，我觉得在双向网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哈。如果您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它的对面就是我们那个皇家公园，然后隔一条街就是昆沃 Park 小学，很有名的小学哈。那也是我们最有名的学校，昆沃 Park 小学、Remera 初中、奥克兰 Grammar 高中和这个 Epson Girl Grammar 高中哈，小学、初中、高中都最好的学校。200万中以上预算的买家可以随时欢迎约我看房。那凯莉的电话是021-263-7138。那再下面一套是位于我们 Remera 的一个全新的啊豪宅，也是一分二，它在后座哈 ，cedar 的外white oak 跟 cedar 的外墙，然后它是错层的小错层，三层的结构哈。一楼呢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双人房，一套卫浴，还有一个厅。另外内建的双车库，那二楼是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而且它是双厨房设计，有一个小厨房专门做中餐的，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这样你不会油烟很大，把小门一关就好了。然后呢，二楼呢还有两间双人房带一套卫浴，卫生间非常的漂亮哈，瓷砖到顶，设计的非常现代。然后上到三楼是两个主人套房，其中有一间超大的主人套房，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内进式的衣帽间，两个房间，三楼的两个房间都是套房，都带独立的卫浴的，然后还都有一个露台哈，二楼也有露台。那这个房子呢是带10年的 Master Builder Guarantee， 所以您可以入住无忧，然后是全新的，还有一年的这个就是维护的维修哈。那预算如果也是在240到260这个预算的朋友哈，可以记下这个房源编号932-222-932-222。它呢是属于 Meadowbank 小学，200米就到 Meadowbank 小学哈。大家知道 Meadowbank 小学实际上是这个欧裔非常多的，大家很追捧这个学校。然后属于 Sowen 高中的学校哈，然后这个初中是 Remera Intermediate， 那离这个各大私校也是非常近的啊，特别适合上私校的朋友，也不太需要这公校的校网，但是想住一个新一点的、现代一点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o 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
3: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0: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2: 啊！怎么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0: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 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 0274-828-838。

0: 此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4: Gerli 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Gerli 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3: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盲人病迷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아? 我的食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 you.

0: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是的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伦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方活剂才是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诗篇33篇第四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Charles 呢，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大律师。他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 Jeffrey 7岁，另外一个叫 Andrew 5岁，一个7岁，一个5岁的这两个儿子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父子的感情都非常的融洽。Jeffrey 跟 Andrew 呢，平常他们就看见他爸爸穿上这个律师袍，专门为那些弱势的人群呢就伸张正义的时候呢。他们看见就好像他们在电视影集里面崇拜的那些英雄，于是他们就对他们爸爸呢就非常的崇拜，认为呢他们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正直公义的化身。于是他们两个人呢都立志呢要学习父亲，他们的父亲，他们爸爸，以后要成为就是受人尊敬的大律师。这个时候啊 ，Charles 呢。也一样的知道他的两个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抱负的时候，就勉励他们，就是平常呢，就是他们呢，就是称他们为，他父亲就称他们为啊 Jeffrey 大律师、Andrew 大律师的这样子的这个称呼来称呼他两个孩子。一个天气晴朗的一个周末 ，Charles 呢就带着两个儿子呢去看这个球赛。他们就走到那个售票口卖票的地方 ，Charles 就问了一张票多少钱？这个售票员呢是一个妇人呢、啊，他就回答说，只不过是10块钱，大人小孩票价都相同，不过呢，要看小孩几岁，6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入场。你知道这个售票的这个妇人一边说，一边笑眯眯的看着两个英俊的这个小男生，忍不住就称赞说。哎呀，你这两个孩子还真可爱呀、啊！这个 Charles 呢，接着就说：“谢谢你的称赞。”这一位呢是 Jeffrey 大律师，今年刚满7岁；这一位呢是 Andrew 大律师，今年呢5岁。我们三个人共要付你20块钱。售票的妇人就哈哈笑了起来。哎呦，先生啊，你刚中了彩券是吗？你大可说呢，你大可把这个10块钱省下来。其实你可以说这个孩子6岁，我一点也不会怀疑的。这个时候 Charles 就笑了笑，就回答这位售票的这个妇女说，你说的虽然没有错，但是这一位 Jeffrey 这个律师呢，他绝不会这样做的。他总是对当事人说呢，你瞒不过上帝的，还是诚实的做人吧。朋友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啊，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上帝的哦。律师训练的第一条守则就是要绝对的诚实，即使是一点小谎言也不容许啊。因为呢，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也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的最佳的武器。诉讼当中的时候，如果有因为一点点的小谎言而失去法官的信任的话，那么再多的这个辩解也很难很难扭转这个法官的这个心证。因此，正直的律师，他都会告诫他的当事人，就是说，务必要诚实以对。以正直律师的胜诉几率要比不正直的律师还要高得多、哦、所以聪明的人啊，总是会选择正直的这个律师，走正直的道路。圣经呢也教导我们呢、啊、无知的人啊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所以正直的人的纯正呢必引导自己，奸诈的人那他会呢规避必毁灭自己。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因为呢上帝正是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审判万民。因此今天上帝的话对我们说，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热量，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5月16号，他的原则要作为我们的原则。

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13:15。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在这个时代，我们痛心地看到，有些青少年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必受父母管束了。他们似乎觉得顺服父母的权威是懦弱的表现，牺牲了自己的正当权利。其实他们管不了自己，优柔寡断，道德能力和属灵能力都薄弱。他们如此软弱，容易屈从试探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效法基督的生活。他们没有追随神圣救赎主的脚踪，却骄傲自大，随从自己的爱好和未悔改的心。基督能立时辨别是非，把罪恶摆在上帝诫命的亮光中，以律法为镜子，将光反照在错谬上。基督这种迅速明辨是非的能力，常常惹怒他的弟兄。然而他的恳劝和呼吁，他的愁容，却向他们显示了温柔真诚的爱，使他们因自己曾引诱他偏离他严格的公正和忠诚而羞愧。上帝希望有一般子民热心为善，在这堕落的世代里做中流砥柱。这般人要紧紧地依靠上帝的能力，抵制各种试探。煽情的广告承载着种种罪恶，可能要刺激他们的感官，败坏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与上帝和天使紧密联合，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听若罔闻。青年人可以有坚定的原则，即使是撒旦最有力的试探，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忠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13章15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朋友们，在这里我要祝上帝的恩惠呢，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啊。我们前两周我们已经分享了，那就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位上帝。那这个上帝呢，他是有恩典，他有慈爱，又温柔的一个神。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了真的有一位神，好了，再接下来就上周我们谈到他是一个爱的上帝。那这个爱呢，我们说了，爱是一个必须要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爱呢，不可以只存在心里面，所谓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要开的，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爱呢只是一个很难被发现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你必须呢，怎么爱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对某事情或者是东西或者是人呢来去表现你的爱。同样的，对上帝来说呢也是一样，上帝他爱的表现就呈现在与被他所创造的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之间，呈现出他的爱来，那个关系。 OK， 比如说天使我跟我们人类，上帝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的关系，爱的关系，跟天使跟我们人类要连结起来，才能够呈现出这个爱来。除此之外呢，上帝归属一个特别特别的关系之中，那个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我们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叫做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请大家仔细听哦，所以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上帝家庭的成员。上帝家庭的成员，朋友们，我要在这里要谢谢你们，因为接到了你们的电话，我才知道说我大概我的这个电视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角度内容的这个深浅度到底要怎么拿捏啊。所以这个题目呢，上帝啊，就是说成员，上帝家庭的成员呢，这个是当然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个题目。不过呢，因为也是从你们的问题来，我才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对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今天呢，我用想办法用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明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到底有多少个真神上帝？有多少个上帝呢？我要大家一起打开呢，在旧约全书的以赛亚书44章的第六节。以赛亚书44章的第六节，44章六节，他这里谈到，他说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个是上帝的话，跟大家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不用拿那么多，拿这一个就可以了啊。是的，是的，没有错。圣经里面呢，他说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神，而且除了他以外呢，没有像他一样的另外一个可以创造万物的神。简单，对不对？只有一个神哦。来，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可能不止一位上帝呢？这个问题啊，是前几天我接到这个电话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姐妹呢跟我说的。柯牧师啊，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看这个节目，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除了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上帝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神，但是那个神呢不是跟上帝一样的那么厉害，不过他们也是神。我告诉大家啊，我这个方面呢我不懂，但是呢我要打开圣经让大家知道是不是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我告诉你啊，请打开创世纪第一章26节。一章26节说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另外三章22节
耶和华神说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就永远活着。哎，这两处圣经章节好像，如果你有仔细在看、仔细在听的话，这两处圣经章节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三章提示我们。好像上帝不止一位哦，因为呢，他用了"我们"是用复数的形式，而不是单数的形态来去形容上帝，对不对？我们呢，接下来会发现到，其实呢，有三位，这个三位呢，它组成了上帝的，今天我们所谓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家庭。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所说的上帝的家庭这个题目的用意。因为在这里谈到说，我们是讲到神啊，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说用我们的形象，哎，很有意思，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问我说，哎，科目说我们刚刚才读到的这个圣经章节以赛亚书，不是说只有一位神吗？但是现在呢，来到了创世纪，上帝创造的时候，又讲说呢，是我们是用复数的形态来描述神，哎呀。这个怎么解释呢？哈哈，各位，对，没有错，可能呢，你会有一下子有这样子不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了，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我想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呢，用一个最简单的白话文来去做解释，好不好？上帝呢，他是以一个家庭来呈现出来。上帝呢，他是以一个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出来。怎么说呢？就是当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时候，是指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个总称、一个单位，称之为上帝。这个家庭是上帝，而每一个成员也都叫做上帝，用来形容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名词啊，在基督教界就叫做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了啊。三位一体呢，英文就叫做，不是英文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从拉丁文来的，叫做 Trinity。三位一体就是 Trinity。Trinity 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成华语的时候，就是说神三一，或者是说三一神。它有三，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神。OK，所以简单的来说，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不过我们继续下去吧，希望慢慢的你会了解明白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第三个问题，上帝有哪些家庭成员呢？既然上帝是我们复数的话，他到底有哪些家庭成员？最简单的一个圣经的回答，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回答，28章的第19节，他这里他这样提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然后呢，在保罗的所写的书叫做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神就是上帝，还有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上帝的家庭有三个成员：圣父上帝、圣子上帝，也就是耶稣基督，还来就是圣灵上帝。个别来说呢，他们是神。就整体来说呢，他们是神，他们是合而为一的，没有谁大，没有谁小的分别。他们有一致的品格，思想一致，目的也是一致，行为也是一致，但是他们的位格呢不同，在救赎的事工上呢有不同的角色，他们个别要做的扮演。真是奇妙的家庭，对不对啊？所以，上帝的这个家庭，当
你慢慢了解的时候，慢慢研究上帝的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的家庭其实是我们地上家庭的一个模范。这怎么说呢？我来跟你分享。因为其中一个上帝家庭的特质，在圣经里面所说，就是他们完全的是合一的。就是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啊，他要人的家庭，也就是亚当跟夏娃，以及亚当夏娃的孩子们的家庭，以及亚当夏娃的孩子们的孩子们的家庭，就如同他的家庭一样，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是个模范。第四个问题呢，上帝家庭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到这一个上帝家庭的成员呢，或者上帝的家庭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质，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第五卷书了啊，对不起哈，生命记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说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另外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再来，在要分享另外一个圣经章节之前呢，我要先把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圣经章节六章四节生命记，这里面翻译成华语的时候叫做独一的主。好像就是说这是一个的意思哈。那么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翻译成原文就是这个从原文希腊文里面希伯来语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它有几以下这三个翻译呢，就是独一的意思，就是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第二个翻译就是说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然后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翻译就是说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就是一个。OK， 那么第五个问题，上帝在主持人类的第一个婚姻的时候，婚礼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吗？这个话很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跟大家说，人类的第一场婚姻的主持人、证婚人就是上帝。上帝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呢，他有这样子啊，耶稣基督。神呢、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他说什么呢？他说因此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能够成为一体。这里面讲到两人成为一体，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及刚我们所读的创世记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呢，他们都用了一个相同的希伯来字来描述我们华语一，英文叫做 one， 用相同的一个字呢来去形容一，也就是 one 的意思。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圣经章节呢？上帝就是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呢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所组成的，可是他们是相同合而为一的。那现在呢，当上帝在主持婚礼的亚当夏娃的婚礼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要两人呢、多少人呢？两人呢，成为一体，成为 one。 那个用词呢是跟上帝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一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上帝要我们的家庭如同他的家庭是一样的，虽然有不同的个体形成，但是呢结果是合而为一，就如同一个单位或者说一个个体一样啊。那么我们的家庭啊，应当是一个可以自由以行动还有言语来表示爱的关系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爱还有快乐的一个家呢。神的爱呢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想想哦，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家庭如果都具有上帝的爱的时候啊，每一个家都有上帝的爱啊，如同上帝的家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如何呢？你没想过呀？你没想过？朋友们，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第十七章，
在第十七章的约翰福音呢，耶稣他即将要离开他的门徒，而呢，他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人类，然后被埋在坟墓，然后呢，第三日之后从坟墓里面出来，就是复活，乃至于升天，升天之后要回到天家，为我们预备地方。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耶稣也是具有人性的，对不对？他是人子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呢，他跟他的天父上帝祷告，耶稣呢向他的天父上帝祷告。他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一个谈话，因为祷告呢，对我们来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就是跟上帝讲话。OK，那么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或者你现在手上有本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基督谈到呢这个分离的祷告，就是他跟他门徒即将分离的祷告。然后呢，耶稣基督要求上帝呢，帮助他的这些门徒们呢，得到上帝的恩惠。那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他的天父上帝啊，你可能会说，哇，让他们健健康康。他的祷告就是希望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或是他们每一个门徒们啊，他们都能够有好的事业啊，走了之后呢，有好的这个所谓的他们可以有好的工作、健康之外呢，他们的婚姻能够美满幸福等等等等。诶，其实你看哦。这个故事或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有一个重要重要的话，一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个就是合而为一的字句。我读给大家，我没有办法从一节一直到第26节一直这样子读到完。我念给大家几个圣经章节，十七章的11节，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祷告的这个重点。十七章十一节，这是第一个哈。这里面他说到呢，从今以后啊，我不在世上，他们却要在这个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看见了吗？耶稣他说要，上帝啊，你帮助我的门徒，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另外一个呢，在21节这里，耶稣又在谈到这个重要性。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十七章的约翰福音第一节一直到26节，很明显的。耶稣在这一则故事里面，或者是说，现在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故事，但是是一个实实在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对他天父上帝的祈祷，他的要求，那个要求呢是针对这个他的门徒们。很明显的呢，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一种合在一起、和谐的那个一，而不是数目字一二三四的那种一哦。是和谐的一，所以啊，圣经所描述的一位神的时候，仔细听，朋友们，圣经描述一位神的时候，是指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内部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总称。因此，值得审视的一些些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思考以下这三个问题，那就是呢，你愿意接纳神吗？
然后与上帝能够合而为一呢？第二个问题，你想加入一个快乐、平和还有合一的家庭吗？第三个问题，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需要的一个改变，然后呢，使之成为一个你变成一个关爱人的人呢？这个是三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省思的一个问题。那么，值得去省思的一些事情，我在这里也要分享给大家听。那就是上帝呢，他已经立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学习啊，他有一个榜样要我们去学习。那个就是他的家庭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有没有看到？那么的和谐，以及彼此的关爱对方，于是呢，被称为一，就是三位一体。如果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像神的家庭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的不一样呢？听到了很多朋友们移民的经验，当然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案例了，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听了以后令人难过的一些事情。大部分的事情呢，就是有关于难过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家庭的不和睦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三位一体真神，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一的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在扮演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和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值得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呢，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态度上面做一些些改变的话，会让我们的家庭的成员感受到被爱的那种感觉呢？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家里面的和谐，只要一个人，一个成员，他有一点点小的改变的话，其实会把整个家庭的整个气氛会变成本来是二和三变成一呢？那个人要改变的是不是你呢？第三个问题，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让你的家庭更加的美满的，就是好不好？正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说非基督徒，或者是正在了解基督教。我在这边呢，建议你，何不尝让试试看，让上帝进入到你的心来改造，并且呢，赐予你像那种上帝那样关爱的心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呢？尝试去接受耶稣基督呢？其实，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经常为我们的教友啊，或者是说前来你面前来做祷告，就是说要求你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大部分呢，在我的这个祷告的对教友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大部分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们的要求的祷告，都是那种说牧师帮我们祷告。我说您需要什么祷告？他说呢，让我们有工作做，让我们能够健健康康，让我们的孩子呢都能够有考上好的这个学校，等等等等之类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你知道，在上周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朋友呢找我来祷告，他居然就告诉我说我需要祷告，被你祷告，请你帮我祷告。我就在想说奇怪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需要什么什么，可能他身体不舒服啦什么的，没有想到他居然告诉我说，请你帮我祷告，因为呢，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不好。我发现到这样子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说是大家互不相让的时候，这个家庭呢实在是不成家庭。我说你们家庭成员有几个呢？他居然告诉我说我们家庭只有两个。我说哪两个呀？他说就是我跟我的儿子。然后我说：“哦，你们家庭成员就那么两个，那很简单呐。”他说：“No，一点都不简单，实在是闹得不可开交。他不想回家，我也不想看到他，
而且我下班回家，我也不想一下子回到家，因为一回到家看到他就没有办法，两个不同的人住在两个不同的心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没有办法有一样的思考。所以我就在想，你要怎么祷告？他说帮助我们能够和谐。各位，这个东西呢，其实然后这一次我在准备这个故事这个主讲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呢，一定是很重要，对不对？而且，尤其是他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上帝家庭的成员，就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分享，能够多少呢？带给你一些些启示。下周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叫做上帝的大家庭。刚刚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上帝的家庭的成员，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但是呢，下周我们要谈到上帝的大的家庭，我们将会探讨上帝是如何把他的家庭扩大，大到呢也包含了你、我、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个人。你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是设计人能够与上帝他自己保持爱的那种关系，但是哦，事情发生了。这个当初爱的那种关系被破坏了，但是好消息在这儿，那就是上帝要亲自的修复这个被破坏的关系。到底上帝做了什么？他要你做什么？这个是留到下一次的分享，希望你能够下一次再一次锁定我们的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分享。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对你有所帮助。再一次的，我要提醒各位啊，我跟你保证，认识上帝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改变你个人生命的一个转机的机会。认识神之后的人生呢，会是一个清楚你的生命的方向的人生，并且上帝会让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很重要的，在这里认识神的人呢，会对不可知的这个未来啊，充满希望哦。上帝会指教你，现在、将来，上帝在你的身上所要显出的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基督徒生活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好，所以唯愿上帝奇妙的恩典啊，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我希望下周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与您见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崇拜上帝。我们的地址，崇拜的地址，每周六哦的地址是在东区的话是474号的 Pakuranga Road，西区呢就是在那个 Dongbak Road 跟 Red Hills Road 在梅西啊的那个交叉口的地方。再一次的告诉大家，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朋友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啪，嘿嘿。
2: 喂，喂，
0: 阿信哦，
2: 阿奇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1: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5: 真的懂吗？
1: 我懂，我懂了。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1: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零二一八七一九八八。

0: 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林佩达是预测行业，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讯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